0: 笔试正式开始。
1: 让花心超人赢了，结束比赛。
2: 我只要站着不动，等待小心超人打败我就行了。
0: 哇，别看他们一动不动，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进行意识对战，双方你来我往上千次甚至是上万次。
3: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魔法？
4: 好生可畏，我们没有教的他们也会。
0: 花心超人动了，意识对战结束了。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实际上他们体内全部的肋骨都已经断了，内脏尽碎，即将离开。
5: 你也太离谱了。
0: 我也没办法，谁让你们都不动，不说点什么观众会走的。
3: 比赛暂停一下。你们很奇怪，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4: 他们当然有关系。
2: 我们暴露了。
4: 他们的关系就是对手的关系。
2: 不行，再这样继续下去，比试不会结束。我要主动出击。好机会。
5: 好厉害的喷嚏咒语啊！
2: 要让花心超人赢，反弹咒！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这次我要认真了，接招吧！花心磁力，束缚咒！小心超人，听我说，晶石的密码其实都在乐呵呵的手里。
1: 所以你赢了，霍哈哈也拿不到晶石。
5: 没错，为了晶石，本主角愿意牺牲自我荣誉，假装输给你。
1: 比试前谁说一定要赢的？
5: 是谁说的？

0: 糟糕，花心超人要输了。等一下，
1: 说，
2: 啊，怎么了？
0: 嗯，花心超人的鞋子沾了泥巴，滑倒就不好了。啊！等一下！
2: 啊！又怎么了？
0: 小心，超人鞋子也沾上了泥巴。
3: 关你什么事？
0: 我可是很尊重比试公平的，哪怕是要打败对方，也要让对方输得舒服。等一下，
3: 啊，又怎么了？他们的鞋子已经很干净了。
0: 他们的鞋子确实干净了，可是擂台被他们之前有泥巴的鞋子踩脏了，踩到会滑倒。
3: 我受不了你了。
2: 我们怎么打起来了？
0: 是你要打的？
2: 不打了，让他们比试。
4: 终于可以结束了。
0: 等，
3: 我的徒弟就要赢了，不能再让你打断。
5: 等一下，
4: 又怎么了？
5: 广告时间到了。
4: 魔法世界哪来的广告？
5: 我打广告就有了。哼
3: 哼，再努力都没给，打什么广告？
5: 中场休息时间到。
0: 花心超人，你一定不能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与乐呵呵打成平手，从未赢过。这次我只能靠你赢乐呵呵一次。

0: 就是那两位哥哥打败石怪救了我。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女儿，你们真的是大英雄。
2: 这都是主角该做的。
3: 你们果然认识。嗯，
4: 小心超人不爱说话，又独来独往，我怎么可能认识他？
5: 你不认识他，又怎么会知道他的性格？只有很熟的人才会知道这些。
4: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们看我的手机相册里面都没有他的照片。
3: 手机相册是没小心超人的照片，但你的手机通讯录有他的联系方式。
5: 花心超人，其实你和小心超人认识也没关系。
4: 是啊是啊，
1: 我们也觉得没关系，是你自己要解释。
4: 都怪我太紧张了。
3: 你们认识没关系，只要不是骗宝石就行。
1: 宝石？花心超人，你要找的晶石就是宝石吗？你找到了吗？
5: 这回有关系了。
3: 原来你们拜师是为了拿我们的宝石。给我变！
4: 小心超人！化心磁力风暴！小心超人，你没事吧？不对，你都长出两只耳朵了。
6: 我本来就有。
4: 不是啊，你身体都变成紫黑色了。
6: 我就是紫黑色。
4: 可是你后面都长出一条尾巴了。
6: 喵！

0: 说不出口的谢谢。
1: 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从霍哈哈和乐呵呵手中拿到了晶石，但是小心超人身中魔法变成了猫。
2: 小心超人，你不适应这个身体，就用两条腿跑吧。

0: 哎，中了，
1: 中是中了，不过是我被你打中了。都怪你念那么长的咒语，不然他们就躲不掉了。你这个老派魔法师，
0: 这是用魔法的仪式感，你这个不懂传统的家伙。
2: 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晶石了，我们先把它安装在底座上。
3: 居然连晶石也中魔法了，
2: 先帮你解除黑猫魔法，然后再想办法把晶石恢复正常吧。他们是魔法师，一定能解除魔法的。这样
4: ，可以了，他现在不是猫了，
2: 确实不是猫了，可他变成猫科动物了。
5: 这魔法太难解了，你们要不去找冰淇小屋的冰淇婆婆，她或许会解。
2: 冰淇婆婆，
6: 她的身体问题不大，只是怀孕而已，生完宝宝就好了。
2: 冰淇婆婆，你认错猫了，这才是小心超人。
6: 猫都长得差不多。解除这种变形魔法需要几种魔法药剂，可要集齐它们非常困难。首先，你要拿到黑森林双头龙的毛发，那恶龙很可怕，很多人有去无回。
2: 我拿到毛发了，
6: 怎么这么快？
2: 因为我前两集才对付完那条恶龙，刚发现身上还沾着它的毛。
6: 然后就是需要魔法树的果实，可它一千年才会结一次果。
2: 我拿到果实了，
6: 怎么又这么快？
2: 新闻说今天刚好是魔法树一千年一度的丰收日，那边到处是魔法果实。
6: 然后就是需要一滴三分狂喜七分悲伤的眼泪。
2: 我拿到眼泪了。
6: 怎么又这么快？
2: 我出门就遇到一个大叔，他刚中了大奖，喜极而泣，但羊圈又马上掉进下水道被冲走了，接着就悲伤到哭泣，他的眼泪刚好就是三分狂喜七分悲伤。
6: 现在就差最后的催化剂了，催化剂很简单，你一定没问题。
2: 那当然，
6: 只需要作为好朋友的你对他说一声真诚的谢谢就行。非常简单，说吧。
2: 小心超人，谢谢谢谢谢啊！我竟然对小心超人说不出谢谢。该怎样才能自然地对小心超人说出谢谢呢？
7: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词语，谢谢。
8: 谢谢。
7: 很好，大家跟身边。

0: 的人说一句谢谢，练习一下这个词语的发音吧。
1: 我假装练习发音就能说出谢谢了。
2: 谢谢小花，谢谢小美，谢谢
1: 小心超人，谢
0: 加油，你可以的。
1: 小心超人，谢谢。
3: 谢谢谢谢捧场，谢谢谢谢啊。
1: 谢谢谢。
4: 我为什么说不出来呀？
2: 谢谢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谢谢？
5: 好好好，那不要上蒸螃蟹了。
1: 谢谢说不出口，但我可以用谐音说出来呀。小心超人灿灿，小心超人虾虾，小心超人谢谢。
4: 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呀？
1: 班主角正失落呢，别来抢我的戏。谢谢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说不出口？
6: 说不出谢谢，我的道具能帮到你。这是鹦鹉学舌道具，只要带上它，在我说谢谢时，你也会跟着说谢谢。
1: 反正现在没办法了，要不试一试？
6: 来吧，戴吧，戴上这帽子，你也会变成鹦鹉了。一想到他要变成鹦鹉，就替他难受。我会好好照顾他下半辈子，给他养老送终的。
7: 那是假货，我这个才是真的。只要他戴上这个帽子，就会变成鹦鹉了。
1: 别再拉我了！你们俩谁更厉害点，我就买谁的东西。
6: 我可是名校哈哈魔法学院毕业，家住魔法城堡，平时乐于照顾别人，获得过尊老爱幼三好青年称誉的第一魔法师霍哈哈。你什么来头？
7: 我可是名校呵呵魔法学院毕业，家住魔法别墅，各大医院疼痛科老患者，前途无量的乐呵呵，我才是第一魔法师。
1: 哦，原来你们是乐呵呵霍哈哈，那我当然都不买。
6: 我快得手了，都是你把他吓跑了。
7: 明明是你把他吓跑的。

们别打了，合力抓住他，夺回我们的宝石。嗯。

0: 我山老妖狼。
1: 嘿嘿嘿。总算抓住了，快把宝石交出来，不然就把你变成癞蛤蟆。
0: 不要啊，我不要变成癞蛤蟆，救命啊。
2: 快猫别跑，你
3: 这奇怪的走路姿势是小型超人、哦、难道是小型超人出事了、啊、小型超人你怎么了、啊、
4: 别紧张，他只是要生宝宝了、啊、才会疼得大叫，浑身无力地躺着，交给我。猫猫别怕，呼吸。
3: 原来是认错猫了，那真正的小型超人在哪儿？喵、哦、幸好你刚才及时出现，要不是你，我已经变成臭蛤蟆了。谢谢你小型超人，谢谢。啊、哦、魔法药合成了，你可以恢复正常了。喵、哦、喵、哦

0: 总算抓到他了。
1: 你干嘛？
0: 天气转凉了，他要是着凉了得多难受。

0: 花心超人研发出了解除小心超人黑猫魔法的解药，但自己却被乐呵呵和霍哈哈抓住。
1: 这样有损本主角的形象啊，你们身为魔法师能不能换个方法？
2: 对啊，我们可是魔法师，用魔杖就符合我们魔法师的身份了。

0: 快把本主君放了！
1: 我们要等你的同伴来救你，然后拿回我们的宝石。
2: 没错，趁你的同伴还没来，我要好好收拾你。收拾好了，你看满不满意？
1: 我们抓他不是为了给他打扮的，赶紧把他关起来。
2: 不要这么粗鲁，对待人质也要温柔嘛。

0: 的同伴变成猫，我们会不会认不出来呢？
1: 哼，他中的可是我的魔法，猫的样子我一清二楚，只要他出现，绝对逃不出我的火眼金睛。来，我们边下棋边等他。
2: 有其他办法。

0: 他们能进去？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身上有没有好吃的？我好饿啊！我想吃小鱼干。好了，
0: 那出发吧。
2: 陪我们玩一会儿嘛。
0: 可以出发了吗？
2: 喵！

0: 哪里来的两只小猫？还把门打开了。小心超人！不对，小心超人没有这么敏捷。真的是小心超人！谢谢你，小心超人。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本主角好了。哎呦，被绑太久，腿麻了。
1: 你快看，那里有一只鸟。
2: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将军。
3: 救命啊！救命啊！
0: 现在赶紧将解药吃了，恢复原形。
2: 竟然打翻我的棋局，我差一步就赢了。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不要动怒了啊！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小心超人！竟然伤害小心超人！花心慈利索！这样根本没有机会反击。
2: 就凭你们两个。
0: 机会来了，小心超人，快吃解药。花心磁力锁，
5: 小心渲染。
0: 乔博士，我们已经找到晶石了。
6: 太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0: 花心超人变身，花心机车长。小心超人，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嘛。
7: 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根除猫的习性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要是这样的话，敌我的力量正好反过来了。如果清水再不跟着，我们自己就能吃掉这个小队。
4: 他应该不会跟着。首先，我们没有接到听他指挥的命令。其次，我张长武和日军小队长小队副的首要任务是盯着荣毅、荣树和鲁一轩。一旦荣家商队出了问题，要我们马上拿他们当人质。
5: 这么说，清水不去的可能性大。
3: 如果清水确定不去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6: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水的目标是我们，他一定会带一支没有辎重的辎重队来引我们上钩。

0: 连环马，拿下我们和运送辎重同样重要。如果我是清水，我一定会摆出一个连环马阵。
1: 如果

首先还是要学会冷静。

也许我们明天就有新的战斗，也许明天你就可以杀很多鬼子。 到战场上把所有的鬼子都杀光了。

0: 我军全军覆没，敌人无意上门，那场战斗太诡异了。
1: 千真万确，就崴了一只脚。
2: 他们不会在同一地点设伏了吧？
0: 会，而且我们是先派一支轻战队，一路沿途清剿，让他们没有时间在别的地方修筑工事，逼得他们只能在这里设伏。
2: 那我们怎么破他们的伏击呢？
0: 你觉得呢？
2: 如果是我，我会在山的背面埋伏一支伏兵，等徐家姐妹和义勇军就位之后，打他们的背后。
0: 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我只需要一个能帮我扛子弹的人就行。
2: 大总，他们的埋伏啥时候也有几百人。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许家姐妹，其他的乌合之众没必要一举前进。
2: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全歼了他们，真是太可惜了。
0: 看情况吧，太多了脚不让。今天晚上你要连夜带一支队伍赶路，在天亮之前一公里外的树林里埋伏好，看信号，没有信号不许动。走。
3: 等我一下。
4: 走。
0: 去里串看看地形。
2: 开车了。

0: 有必要还在这儿设伏吗？
1: 他们明天一定会沿途清剿，而且不会像上次那么大意。我们没有挖掘工事的时间。
0: 那你觉得清水会不会想到你们会继续在这儿设伏？
1: 会。
0: 那他会怎么做？
1: 他会在我们身后安排一支伏兵。
0: 那你呢？
1: 我会在他们身后再安排一支伏兵。

0: 二小姐，你倒是说句话呀！ 大小姐，二小姐这病我可能治不了，
1: 你出去吧。

0: 听什么听？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
1: 他到底怎么样了？
0: 问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 二航是不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一针扎死你！

0: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能跟你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我甚至因为你的心软，还恨过你。可是现在。 我宁愿你还是那个柔弱善良的二行，那个连小兔子都不忍伤害的二行。二行，大队长，冯家父子带着一群胡子跑了，
1: 往哪儿跑了？
0: 往城等方向，说是给二小姐报仇去了。

0: 我们回去。
1: 党队长，你别拦着，我们一定给二航报仇。
2: 你这是去送死！
3: 徐航，你不给他报仇，我去。
2: 再等一等，明天就有机会报仇了。
1: 我等不了了。
2: 只有截下日本人的军备，我们才能打到承德去，打到长城去，我们才能真正的报仇。
3: 我等不了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2: 必须等。如果让鲁叔鲁婶知道你死了，他们会承受得了吗？那肯定承受不了。
3: 回去告诉你哥，不管你是死是活，都不要告诉他们。
2: 那我会死吗？他们会把你送到关内，
3: 但是对于承德人来说，你们已经死了。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回去和你哥、鲁叔、鲁婶再团聚一晚吧。
2: 好。

0: 不必替他们愧疚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内疚有任何的改变。我知道，不管我多么愧疚，他们都不会停下来，所以我更难过。
1: 对于我们而言，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方法，就是杀了他们。我也会过。
0: 把真相告诉他们。你还能回得去吗？你会被当作奸细抓起来。是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不相信他们知道真相以后还会继续支持这场该死的战争。

0: 到了那边脾气要收一收了，有什么事儿多跟你姐商量。
1: 这两天你也多加小心，祖爷不在了，我和耿宇也都走了，哥万事留心。

0: 别难过，又不是不见面了。照顾好荣叔和自己，万一有什么急事儿，打电话回来。
1: 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荣叔的。

0: 陆石，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爱过我吗？就那么难回答吗？
1: 他们都在那儿呢，上车吧。

二号，我知道你想杀日本人，可是你现在的状态，万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破坏整个计划的。

0: 将军怎么又来了？
1: 大小姐走了，荣会长不会反对我来咖啡馆吧？
0: 将军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何必亲自登门？
1: 我没事儿，就是想来和荣会长您喝喝咖啡，消消气。
0: 自重刚刚出城，将军就有如此雅兴。
1: 有荣会长帮我护送自重，我很放心。
0: 我可不想将军那么放心。请。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

0: 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腋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

0: 果我。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补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3: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告诉大家，谁也不许谈脱看，不许发出声音。
1: 不许谈脱看，不许发出声音。
2: 不许谈脱看，不许发出声音。
3: 不许谈脱看，不许发出声音。
1: 谁也不许探头看，不许发出任何声音。
4: 哎，政委说了，所有人不许探头，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啊！违令者斩。
1: 你说什么呢？
5: 敌人上次就是在这里伏击我们的辎重，大家小心点。
6: 小队长，别东张西望了。就算真有埋伏，也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0: 孩温柔点儿。
1: 这个时候打喷嚏，你什么素质啊？
2: 虫子飞鼻子眼里了。
1: 你不能忍一忍？
2: 你忍一，我看看。
1: 他忍不住，
3: 都闭嘴。
4: 逸轩姐，别郁闷了。想不想杀日本人？一会儿发你一挺机枪，听我号令，只管扫射就是了。我跟你说，一会儿要是鬼子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保护好自己。什么时候动手？为了取阳谷一公里，不能走得太远。我们要先动手，而且要在后面的日本鬼子过这条峡谷之前。后边有日本兵跟着我们，一定有。

连环马，马在你的车轮下，能吃却不敢吃。

0: 停下，
1: 吁，
2: 停！啊，
0: 五五停五，
3: 都走了四五个钟头了，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
4: 这里不行，此事刚过曲阳谷没多久，仍然会很危险。
3: 危什么险啊？你四下看看，这儿哪儿能埋伏着人呢？
4: 那也不行，快走。
3: 不行，不行，你就自己走吧。荣家的弟兄们，大家停下来歇着，让日本人自己走。
5: 弟兄们，都停下来休息休息。

看什么看呢？滚！小队长，小队长，这一路还远着呢，咱得靠着人家，别把关系搞那么僵，要不然您下来。

0: 景还不错，我们在这拍张照吧。
1: 耿爷，把弟兄们都喊过来，拍一张照片留念。
2: 好。
3: 哎，弟兄们，大小姐、二少爷要给大家拍照留念，都过来。
4: 真的。
0: 来，大家站好了。
5: 站好。
0: 大家站好了，看我这里。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好，一、二、三，笑一个。来，大家来这边，再照一张。
7: 建军，别住了你这个马腿，这两匹马是不是就死定了？
8: 看来这两匹马是不能保全了，
7: 所以将军还是

0: 早做打算的好。将军，别再犹豫了。
1: 来，大家都来这边。
2: 你们挡着我。
1: 再站好一个。
2: 你蹲这边，蹲我。
1: 看这边。
2: 低一点。哎，站好，站好。
3: 小队长，要我说，咱们跟荣家人不能出矛盾，否则这一路上就不好弄了。
4: 关系已经僵了，
3: 那得看怎么搞了。常武
5: 啊，
3: 去跟二少爷说一声，说让他也给咱们兄弟们拍一张照片。
5: 啊，他能给咱们拍吗？刚才弄得那么僵。
3: 求人也是搞关系的一种方式，那小子好糊弄，你就服个软，跟他拍两下马屁。去去去去，
5: 那我试试。
3: 小队长，只要他答应给咱们拍照片，那关系不就缓和了吗？
5: 哎，少爷，
3: 咱这一路上再哄着他点，然后没事给他塞两句好听的，这别扭劲一会儿就过去了。
6: 二少爷，排长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只要他们一集中过来，你们的人就挡住他们的视线，我们就可以取枪了。
7: 让他们过来吧。
5: 他答应了。
3: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7: 弟兄们，休息休息吧。
8: 行。
3: 小队长，要不你们日本人先来？
4: 不行，这照片不能拍。
3: 为什么呀？
4: 他们这么多人集中到了一起，万一荣家的人有问题怎么办？哎呦，
3: 荣家的人不可能有问题。您想想，荣家人要是有问题，那竹木将军也不可能让他们跟咱们一块儿押送辎重啊。
4: 竹木将军就是对他们不放心，所以才让我们防着他们。
5: 那我都跟他说了呀，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沟衙内呀，我好不容易把他给说通了，那这会儿你又说不拍了，啊，
4: 就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记录。
3: 那怎么跟小队长说话呢？不过小队长，这个就算我们有这个纪律，那我们已经把话都给说出去了。
4: 就这么说，快去。
3: 得，小队长，那我去说。您等着。二少爷，二少爷，哎，对不起您啊，出了点麻烦，他突然不拍了，估计是意识到危险了。
5: 啊？那怎么办呢？
3: 抽他。二少爷，您说呢？
5: 哎，滚开！
3: 哎，二少爷，
5: 滚！
3: 哎，二少爷，您去！哎呦！二少爷，二少爷有话好说呀！
4: 没事没事，去哪个？
3: 哎，二少爷，二少爷！哎呦！别打，别打！
7: 你耍我是吧？给你脸了！
3: 二少爷，二少爷，这怎么了？这是
6: 啊，冷静！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7: 你想拍就拍，想不拍就不拍啊！
3: 不！二少爷，误会啊！二少爷，误会啊！误会！
7: 误会什么误会啊？
3: 哎呦！
7: 你们打人！
3: 二少爷，二少爷，哎呦！
9: 快点！
7: 想一起上是吧，兄弟们，抄家伙！
3: 别动手啊！千万别动手！
9: 队长，
3: 别
9: 动手啊！
3: 兄弟们，误会呀！别动手啊！二少爷，这误会啊！误会，我都是误会。
7: 误什么会啊？答应给你们拍照片是给你们脸，他还来劲了，说不拍就不拍啊！
3: 小队长的意思是说，换个背景拍。换个背景拍，
7: 换背景就说换背景呗，干嘛说不拍啊？
3: 没说不拍呀。哦，这事怪我，我传话传错了，我不对，
7: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0: 对不住了，小队长，咱再不拍就受不了场了。要不咱这样，你们拍的时候我们负责保护辎重，我们拍的时候你们负责保护辎重，这样您就放心了吧？哎，那就这样吧。
1: 好，
0: 这样安全些。
1: 那我说了。
2: 二少爷，对不住，对不住。我们要是一块拍，人太多，到时候谁也看不清。可要是分两波吧，得多浪费您一张胶卷。
1: 我说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咱们荣家还差一张胶卷，您能体谅就好。小队长，还是你们先拍吧。
3: 只有这样，让兄弟们紧紧盯住辎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记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小队长，
4: 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靠近辎重的。
5: みんな伝えろ。みんな写真を撮るぞ。
6: じゃあみんな、写真撮るぞ。
5: 哎，快撤！哎，纳拉维，大家撤了走。
7: 兄弟们，过来，保护辎重。
5: 谢谢二少爷，谢谢大小姐。
7: 刚才对不住了，都怪你们那个张排长，话也不说清楚。我们还是赶快拍吧，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呢。大小姐，请。
8: 好，我现在要数三个数，一会儿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大家就要笑，听明白了吗？この子がいいやるさんと言ったら、みんなで笑うんだ。わかったな。
9: はい。
8: 大家看我这里，我要数一、二、三，你们就要笑。

0: 报告排长，全死了。
1: 原来打仗这么容易啊！
0: 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0: 听，是大小姐的鸣笛声，打起来了。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以大车为掩体，万一大小姐和义勇军的兄弟们伏击不利，我们要在原地保护辎重，等着日本人。
1: 是，
2: 兄弟们

0: 奇獣を使って味方を右側に追いやれ。敵に背を見せるんだ。
1: 全員が車から乗りてるはずはない。息のある者もきっと。

0: 偽物だ。この叫び声は。
1: と言いますと、敵は撃たれていないと？
0: 我々を騙しているのだ。こんな手段まで戦場で使う。

0: 都别动！
1: 咱别犯错误，别犯错误。
0: 哎，我们的背后为什么没有被袭击？清水23在后面。

他已经发不了信号了。哎，今天不是报仇的日子。

0: 损失惨重啊。从局部上看，你取得了胜利，但是从全局来看，我似乎仍旧占着优势。
1: 将军开局开得好啊，
0: 你心里没底，你不知道能不能赢我，所以只要有机会，你会吃掉我所有的棋子，以免他们以后给你制造麻烦。
1: 下棋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一步一步地吃掉对方的主力，就能取得全盘的胜利。
0: 恐怕未必啊。
1: 那么将军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0: 我充满了自信，我知道这盘棋我必须要赢，所以我不关心你吃掉我几匹马，我只管关注你的帅。我的所有战术都是围绕着你的帅来的，帅没了，局再厉害都没用，你吃掉我多少棋子都没用。
1: 将军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鹿死谁手暂时还看不出来，不到最后强弱优劣的局势

随时都会扭转的。也许一个小小的卒子就能扭转整个战局。よし。どうぞ。

0: 不会是徐玉航他们失败了吧？
1: 不会的，不可能。
0: 那怎么会是日本兵的车开过来了？
1: 大家别紧张，等靠近一点就知道了。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是大小姐，
1: 是许一航，
0: 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0: 还活着呢。
1: 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能叛变呢？
2: 我们对不住贺岭的兄弟们，当初是我们没有守住城门，才把日本鬼子给放进来了。
1: 我听说了，是彭超下了你们的枪。
3: 徐一航，徐一航，我终于见到你了。
4: 你是鲁大小姐吧？
3: 哦，你也知道我呀？

0: 兄弟们，大家静一静！贺岭的兄弟们，徐司令，我们替你们报仇了，我们没有给徐家军丢脸。
1: 兄弟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汉奸。
0: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伪军。从今天起，我们跟着大小姐，大下成都，大到长城去。
2: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两次从日军手里夺下了两批辎重，终于武装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
3: 酝酿了很久的计划，所有人都很振奋。从日本人打进热河以来，大家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过。只有二号，他的心灵已经被扭曲，他的别无，要么不出，一出就守不住。
4: 清水君，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5: 按照我们的计划。 敌人不会袭击山队，但山队遭到了袭击。您说问题出现在哪里？
4: 你以为是荣家人泄露的消息？我一直都说，荣家人靠不住，尤其是荣毅和荣树。

0: 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

0: 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

0: 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

0: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7: 呸！汉奸走狗。
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0: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0: 在我们的家乡
11: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队的威风来。
7: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
13: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4: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将军，我敢保证他们出城之前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手下的视线。
1: 那徐家姐妹呢？
2: 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助手暴露了位置，导致我给星狗发的信号都被徐二航射落。

0: 其他的事情你先不要管了，尽快拟定一个铲除徐家姐妹的计划，而且荣石不会给你线索。
1: 大队长和政委觉得鬼子这次啊，肯定忍不下去了，他们把主力调往了白云洞，利用那里的地形消灭一部分鬼子，这样的话就能为打承德卸掉一部分负担。你只要负责啊，在开打之前把你和赵正文的人赎回来就行了。赵正文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一早。
2: 他们杀了所有的关东军，说是看在二少爷的面子上，除了在伏击中打死的那些人之外，荣家的人和讨热军他们都没动，让我回来给将军和荣大少爷捎个信儿，拿50,000大洋赎回剩下的人。
3: 报告大人，将军。
0: 应调集热河境内所有关东军和讨热军，立即去围剿他们。不行，绝对不行！我弟弟妹妹和所有活儿的兄弟回来之后，你们想怎么打都行，但在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打。荣会长，先请回去吧，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这件事，事关我弟弟妹妹和几十名兄弟的性命。
3: 我必须参与。荣会长，你怎么参与？50,000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您这位全世界最穷的富翁，能拿得出来吗？
0: 将军，被扣的人有一半是满洲讨热军，你们不会让我一个人出这50,000块吧？荣会长，我们关东军。 还没有出钱赎人的先例呀！好，钱全部由我来出，但是在我把人赎回来之前，你们绝不能动手，否则我保证会让很多人陪着一起死。

0: 是这样，先是左边的敌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我们就以为右边没有敌人，全都躲到大车的右边去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了。敌人又一通扫射，我们就倒下一多半了。
1: 还是这一招。一路上，荣家兄弟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啊，真没发现。
1: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0: 哦，现在想想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路上碰到过老百姓，其中有几拨人跟我们主动搭讪，有的是问路，有的是要搭车。这几拨人大部分都是荣家人给打发的，但有一回，有个人撞倒了关东军的兄弟，那个兄弟说了句日语，我现在想想，他们极有可能是敌人派来的探子。

0: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场战争。我一定会把我所看到的，如实告诉我祖国的人民。
1: 你回去后，会比跟我们在一起危险，不要勉强，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我一定会回来的，帮你们阻止这场战争。
2: 保重。

以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去抽检，是九条治好了我的病，他得到了大家的宽恕，也得到了我的宽恕。在他的国家里，正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像他当初一样，怀着一颗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心来到这片土地上，屠杀我们的人民，一步一步变成恶魔。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善良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骄傲。九条要回去告诉他们这一切，不管多难，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他的背影也使我们多了一份牵挂。

0: 像你这么柔弱的大小姐，不适合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要想当义勇军，跟樊小燕一起做卫生员吧，让她教你。
1: 嗯，我也拿过枪，我也杀过很多鬼子的。
0: 所以荣石才觉得你在承德很危险。
1: 可我还是想像你们一样在前面杀鬼子。
0: 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要杀人的。比如荣石，他很会杀人，但一般不杀人。他所做的事情比很多人都重要。
1: 他有那么重要吗？
0: 竹木和清水都是高手，对付他们只有荣石这样的高手才可以。
1: 从小我就把他看成是个英雄。
0: 一个女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不容易，不要错过他。
1: 你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英雄吗？

0: 哎，你好，金克中佐。这做了营长，还要查岗。我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明天要走了，好像还走得很远，对吧？
1: 进来。你怎么哭了？嗨，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我以为你们日本人个个都不怕死，个个都视死如归呢，也不全是啊。
2: 江爷。
1: 你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恨日本人吗？
2: 我不恨，我恨你们干嘛呀？我喜欢你们都来不及呢，我恨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
1: 我说了，我不恨你们。
2: 那你这么晚来，看我的笑话，冷嘲热讽。
0: 难道是对我表示好感吗？对，我恨你们，不，但我恨你们跟他们恨你们不一样。你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抢。
3: 我欺负过你，你没打过我，你也没骂过我，但是你看我的眼神，你一直在蔑视我。难道你不觉得吗？临走，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你的心里也在害怕徐一航。 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也是事实。哼，
1: 夏衍，你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不害怕吗？
4: 万一明天我活着回来呢？

0: 这一仗结束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奔赴承德，争取在敌人溃军回城之前拿下承德。这攻打承德，主要得看荣石和赵正文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1: 里边比外边更重要。
2: 这次我们是不是可以杀竹木纯一？
0: 争取把竹木纯一消灭在这儿，趁敌人大乱之际拿下承德更有把握。
1: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行吧。

我的那个劲儿才刚刚过去，我不希望你也这样。我就剩下你和景川，你这个样子是对我最大的惩罚。 你醒醒！我们的父母、爷爷、弟弟，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亲人朋友，他们的死都没有是你这样。你自私，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0: 为了感谢将军一直以来对荣某的信任和帮助，荣某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将军能够喜欢。谢谢将军，难道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哦，

0: 素晴らし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任会长，在出征之前，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朱木纯一去做的？
1: 将军，我还是那句话，在人质安全之前，请务必不要发起进攻。
0: 安心期待，我会在白云古洞外的十里狼窝处埋下重兵，只待你解救出人质，我立刻发起进攻。
1: 多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井口中佐，徐一航预定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井口中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0: 一直想挑战你，可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很遗憾。
1: 后来你好像放弃了这个想法。
0: 我害怕。
1: 为什么害怕？
0: 朱诺将军那么器重你，我怕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朱诺将军交代？
1: 你放心，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你觉得我还会有这个机会吗？
2: 我过来了。
3: 哎，人质，趴下。
2: 我哥来了，怕什么？
3: 哎，那你哥要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呢？
4: 哎，人质，低点，
3: 快点。

0: 你觉得我在这里下车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
0: 你知道徐一航在哪里瞄着我吗？
1: 你放心，他不会放箭的。我刚才说了，我会给你个机会的。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下车吧。

0: 别动，看看他要干什么。魏雄岩到后边去，怎么谁当大队长都这句话呀？
1: 大家都听着，这是我和井口直树的决战，你们都不要动。

0: 其实你的猜测一直都是对的。你们的军备是我联合徐一航和义勇军劫的，吕良彪也是我救的。
1: 卑鄙！荣师，你是个卑鄙的人！
0: 卑鄙！你们炸毁了柳条湖铁路，制造了918事变，
2: 侵占了东四省，
0: 还强占了热河。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还说我卑鄙？
1: 我说你卑鄙，因为将军如此的信任你，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他。
0: 你们忘了，老子是中国人，这儿是我的家。有强盗敢打到我的家里来，我就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并且不择手段。
1: 中国将军真的应该听进这二十三的话，

他再也听不到你说的话了。还有，本来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的，因为你是徐一航预定的。但既然你这么渴望和我一战，我就成全你。拔枪吧。 我是射击教官，这么比有点欺负你。接着。

0: 启禀秦主君，我似乎听到了枪声。
1: 没想到将军的听力也这么好。波兰宁一九一，枪声在十里之外，正是白运洞方向。
2: 我怎么听不见呢？
1: 荣石用的什么枪？

0: 还记得索杰吗？你知道当时我多想救他，可我非但没能救得了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眼前。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和你现在一样。
1: 哥，把他留给我。

0: 我军回不来了，南部十四市守城，把他抬到车上去吧，我还得把他拉回去。是。便宜他了，把那50,000大洋给弟兄们搬出来。是。
1: 大队长，怎么计划的？跟我来。
2: 宋毅，你过去看看死了没有？死了。让咱也开个小汽车。
1: 哎，别给人骨头坏了。哎，哼。
3: 竹木纯一仗着自己兵力雄厚，一定会先包围我们。
4: 团团围住白云洞，重火力压上，逼迫他们从西山口逃走了。
3: 我们会留一支队伍，在中间引他们上钩，
5: 而主力则布在日军外围。
3: 我们的兵力是敌人的数倍，为什么不把他们团团围住？
5: 而要给他们一个出口逃走。中国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他们要是没有了退路，会和你拼命。这些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要是拼起命来，还真不好办。所以要给他们一线生机，
3: 那不是白白放过他们了。
1: 埋伏在西山口外1公里的树林里，等他们退过来的时候，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3: 将军英明。
1: 竹木是一个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军官，他一定会留条后路，让我们逃走。所以，他一定会在西山口外的树林里布下伏兵。张贺已经带一支队伍埋伏在那儿。

0: 占据有利位置，只要他们一来，定会被我们一举歼灭。西山口方向，张赫已经跟他们交上火了。
1: 报告将军，义勇军在西山口树林里设下了埋伏，我们还没进入伏击圈就被他们伏击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

0: 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

0: 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5: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缓解头痛，起效快。
4: 能不能在这次战斗中消灭竹木？
5: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航了，一旦打起来就让二航混进日军的队伍里。

0: 还真开起来了。
1: 谁呀？
2: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车里谁啊？
1: 我没看见，不知道啊。
2: 不会是井口之树吧？
1: 活人都开不走，死人还能开走？
3: 你确定他死了？
1: 死了吧？
4: 怎么还有个疤呀？
2: 够不到。
0: 奇怪，井口的战斗怎么还没结束？

0: 秦谷君，秦谷君，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荣师呢？快快，
1: 来，拿支笔。 这儿。

0: 太大意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跑不了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酝酿自杀。他知道打哪儿死不了。
1: 你给我过来！我问你，你怎么看的啊？没看清楚就说死了？
2: 不是，这子弹都从脖子穿过去了，这人还能活得了？
3: 爷爷，一行二行，给你们报仇了。

0: 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哎，二航，二航，
3: 杀了，你们可能回不去了。
4: 为什么？他见到竹木了。
3: 他说不出话来了，在纸上写了些字，不知道写的什么，
4: 大概写了多少字，
3: 应该有几个字吧。不管写的什么，你们都回不去了。
4: 不行，如果我不回去，他们就会放弃这次进攻，这是其一。其二，打承德如果没有内应，根本没可能。其三，我城里那些兄弟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3: 你们要是回去，这三条仍然都会发生，反倒把你们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4: 如果他只是写了那几个字，怎么也写不了那么清楚的。这样，我一个人回去，就说因为井口的事儿，你们把钱留下了，没放人。
3: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4: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0: 到底写了什么。大家觉得井口在那种情况下会写什么字？
1: 嘿嘿嘿，那谁猜得出来呀？
0: 如果你是井口，你会写什么？
1: 啊，如果是我，那我会写荣石室内奸。
0: 荣叔你呢？
2: 荣石室内奸。
0: 樊小燕。
3: 妈，我不知道啊。
0: 大队长，你觉着呢？
4: 荣石室内奸。
0: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他当时大概能写几个字。
4: 最多不过五个字。
0: 荣石室内奸，正好五个字。不过当时我把井口的右手打伤了，如果他用左手写字，恐怕最多也就能写两个字。
3: 那他要是左撇子呢？
0: 他不是左撇子。
2: 将军，我觉得荣石不会回来的。
5: 撤军吧。
2: 将军明智，是什么让将军想通了？
5: 连我们事先在西山口树林的伏兵都被他们预料到，这场战斗我们没有十成的把握。我关东军在喜峰口屡屡受挫，已经使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一场战斗算不了什么，一场战斗影响不到我关东军的士气，但是它将会使整个中国举国振奋，将使我们十分的被动。
2: 是啊，到时候将军也难辞其咎。
5: 立刻返回承德，把荣家人全部控制起来。
6: 嗨，将军，荣石回来了。

0: 将军，井口中佐没躲过去吧？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哦，跟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喝了点酒。跟谁喝的？
0: 徐一航，还有白云洞的风大当家，喝了一半。
1: 井口中佐就被人家发现了，
0: 徐一航和徐二航一起出来追井口中佐，我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是啊，他们这么热情，我不好推辞。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入他们的伙，一起抗日。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只能说，我考虑考虑。
1: 井口中佐。 是怎么被发现的？ 去之前我就反复叮嘱过他，不要出来乱干。结果他不听，非要探头探脑的下来，结果人家的秘密没发现，自己却被别人发现了。荣会长，是你联合了徐一航，杀了井口。将军。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出手，井口中佐还能跑这么远吗？他们有没有设伏？他们有没有设伏能让我看到吗？将军爱信不信吧。总之我把人都给你带回来了。第一辆车里是我的人，我带走；第二辆车里是讨日军。接下来要打算怎么办？
1: 将军自己决定吧。刘会长，一起回去吧。我已经取消了进攻白云洞的行动计划。

0: 们一起回承德。说心里话，将军，我也不认为你有取胜的把握。再见，
1: 荣会长。能不能看看你的枪？
0: 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有问题吗？将军，我只能告诉你，是井口中佐的王八盒子没能干过人家，跟我无关。
1: 王八盒子？
0: 哦，就是你们常说的南部十四式，这是我们的尊称。
1: 不，这。
0: 咱们走。

0: 哥，怎么了？
1: 计划泡汤了，走。
2: 竹木纯一嗅到了失败的味道，他在我们的埋伏圈外止步了，导致我这次精心部署的计划落了空。荣石的处境让我十分担心。

0: 将军为什么还不动手？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荣石和徐航如果联手的话，井口怎么可能跑得掉？
1: 甚至不需要徐航，荣石想要杀掉井口，井口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0: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了。

0: 贾少爷，杨先生到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我们的五十几名同志刚刚进入热河，就进入了小鬼子的伏击圈。三名同志牺牲，两名同志被捕。你的手下也有六个兄弟牺牲，两个兄弟被捕，现在已被押进了避暑山庄。
0: 看来竹木对我们朝东北输送共产党早有察觉。是，这次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那你们其他同志呢？其他
1: 40几名同志已经安全进入东北了。为了安全起见，让你们组织上暂停行动。总之也要打承德了，不管什么结果。
0: 关东军一定会对荣家各地分号进行大清洗，荣家分号应该立即转入地下，或者改换门庭。是啊，这件事情要马上安排。我们那两名被捕的同志，对热河的情况不太熟悉，不怕审。可你那两个兄弟，万一有一个没挺住，你就会有危险。
2: 和一行里应外合攻打承德的计划就有可能遭到破坏。40几名共党渗入了东北，你只给我抓回来几个，还有脸到我这里来邀功请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十分严密，我们的特工想要渗入进去，难度很大。
0: 这不是理由。是。
2: 莫西，莫西，嗨，嗨，嗨。

0: 司令部非常恼火，命令我们立即制定计划，将共党的任何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歼灭。
1: 是，给我个时间。一个月。
0: 一个月，又会有多少共党分子深入东北？
1: 那一个星期。
2: 那几个共党分子招了吗？目前还没有线索。白开路，
3: 是，一定要从他们嘴里掏出点东西来。我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是行动组长。 熟悉荣家在朝阳的整个组织结构，对我个人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只要他能挺住三天，攻打承德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不怕他叛变。可现在。 恐怕连赵正文也很难再接近他们。我要去一趟避暑山庄。
0: 你要去见他们？

0: 不行不行，将军你好，我是荣石。我手下的兄弟打电话来说，我的两个兄弟被你们抓了去。
1: 你的兄弟？
0: 是啊，听说跟几个共产党有关。看来真的如将军所料，我荣家渗入了不少共产党。
2: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荣家手下。
0: 那我能不能和将军一起审一审他们？
2: 恭候荣会长。
0: 好。
3: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不这样更危险。一旦他们叛变，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将全部破灭。山，彭小军，说，你们打入我荣家的还有多少人？你们奇怪我为什么能叫出你们的名字吧？是，荣家这么多兄弟，各地分号我也不常去，不可能谁都认识。但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哪一天进到我荣家分号，我都清清楚楚。现在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你们究竟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只要实话实说，竹木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或许不会难为你们，是吧，将军？
2: 苏哥，如果你们愿意为关东军工作，我欢迎之至。如果不愿意，荣会长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
0: 但是，如果你们不说，关东军的酷刑，想必你们也都听说过。听明白了吗？
4: 那两个手下的被捕，给荣石带来了麻烦，也给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造成了威胁。
5: 我们想想，
4: 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攻打承德了。荣石示意他们三天以后招供。
0: 将军，能不能给他们换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好好想想？
2: 没问题，给他们安排几间高级套房。

0: 还有，你们的家人全都在我的手上，想好了，回去和他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想不好，你们自己琢磨了。
1: 我们再想想，再想想。好的，我们再想想。
0: 我已经把朝阳分号的相关人员全都控制起来了，让他们尽快送回成都，到时将军可逐一审查。
2: 谢谢荣会长，您果然行动神速啊。
0: 是我手下出的事儿，应该由我负责。
2: 荣会长，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0: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2: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如果有荣会长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相助，定会事半功倍。
0: 将军太抬举我了，荣某不过一个商人而已，
2: 所以我只是希望您合作和协助，并非聘任您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条件嘛，尽管提。
0: 请将军容我考虑一下。
2: 好，多坐。

0: 快点撤！快！团长，为什么要撤？司令部急电，敌人攻下了南天门，已经迂回到后方，正对我军形成包抄之势。总司令下令，天黑前必须撤出，那不等于放弃西风口了吗？万一我们被吃掉，平津华北都还危险，快撤！
1: 团长，撤吧，撤！
2: 太好了，你们一定有一鼓作气。
1: 打出竹木旅团的士气来！荣会长，我军击溃了商镇把守的古北口，拿下了南天门，迂回到了二十九军背后，二十九军正仓皇逃窜。
3: 恭喜将军，既然已经进了长城。 看来关东军进而拿下平津，甚至是华北，都不在话下了吧。

0: 关东军已经打不动了。
1: 关东军势头正猛，将军何出此言？
0: 表面上看势头很猛，实际上已经倾尽全力了。贵国尚有大批主力没有投入战斗，蒋介石的手里握着百万雄师在那里浪费粮食。如果他停止剿共，大手一挥，百万雄师北上，我关东军
2: 恐怕连东四省都保不住了。
0: 最近关东军一直在暗示贵国政府，只要他们有停战意愿，条件可以谈。这两天一直在秘密接触中。
3: 将军，这么机密

0: 事情，将军就这么放心透露给容某？
1: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蒋介石只是怕民众舆论不敢公开而已。荣会长，请坐。荣会长，条件想好了吗？
0: 将军啊，都要停战了，荣某对将军还有用吗？
1: 当然。
0: 那好，条件先不着急提，还是先做两件漂亮的事儿，让将军觉得物有所值，条件再提不迟。
1: 也许我非常欣赏荣会长做生意的态度。
0: 那么接下来荣某还能为将军做些什么？
1: 共党地下组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上面命令我将之一举捣毁，我现在压力很大。
0: 有什么线索吗？
1: 有，就在荣会长两个手下的口中。
2: 报告します。
1: はいで。
2: 諸君、徴信からのです。

0: 既然这个绝密计划是由日本天皇亲自批示的，应该小不了，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冯玉祥的。只可惜我只能看懂一些和汉字相通的字。
1: 如果我们明晚的行动顺利的话，他什么计划也来不及实施了。
2: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计划，需要由六路人马同时进行。第一路由我高调行刺竹木纯一，迫使竹木纯一把城内的关东军主力全部调进避暑山庄，设伏布控。山庄内枪声一响，荣石的第二路人马立刻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山庄大门和后门埋伏上百名的机枪手。作为我们的第三路人马，第四路赵正文和张长武要负责把300名伪军全部解决掉。第五路二航负责解决掉城门口的日伪军，打开城门，放第六路张赫带领的大部队进城。
0: 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
2: 外边一旦打起来，山庄内必定一片大乱，我找机会趁机脱身。
0: 上千名日军，再加上清水23，就算再乱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2: 说实话，我没打算活着出来。带领队伍，你和张赫比我有经验，我能不能全身而退没那么重要。
3: 你是主帅，这支队伍都是靠你的影响力建起来的。

0: 敌人有一个清水，我没有个好的办法。这支队伍经验不足，强攻损失太大。让他负责城门，是不是？不要告诉他具体计划，把他带到城门口，让他杀人就行。
1: 几点行动？上次送我和吕良彪出城的计划是凌晨3点开始的，还是那个时间吧。让大家早点休息，养足精神。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吞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 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工程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 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 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 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

0: 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

博颜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

0: 退包换，来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福林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福林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林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林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

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外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大队长，

看来他真的对你动情很深，只有你才能打开他的心结。但是

0: 别过来，二航，别过来。别过来，你让他走。
1: 二小姐，有什么话我们出来说。
0: 别过来，让他走，让他走，我不想见他。让他走，我不想见他。
2: 他不会跟你上车的。
0: 让他走。
2: 还是让容易和容叔来接我们吧。

0: 你们骗了我。
1: 徐大少爷说的什么事儿？
0: 我妹妹是不是出事了？我姐姐把她送过来，就是怕跟她在一起有危险。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那天从这里离开，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两名兄弟都被打死了。二小姐疯了，她杀死了所有日本人。从那之后，她见到日本人就杀。
2: 就是这儿，她平常吃饭睡觉都在这儿。
3: 从这个角度看，倒是从这儿进去更合适。
2: 现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正在秘密接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下日伪的大本营，不但对整个战局，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很重要。
4: 骗了老子一把银锁，看老子好了之后不去宰了你。哎呀，
5: 哎呀，行了，别哎呦了，快起来吧。
4: 起不来啊，大哥，你别装我上阵打仗啊，肯定打不了。哎呦喂，
5: 哎呦，别装算了，起来，别装算了，
4: 真不行
5: 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告诉你个好消息，战争结束了。
4: 什么？战争结束了？
5: 嗯，
4: 这不刚打进长城吗？说不打就不打了？
5: 还打呀？日本人早就打不动了，这几天啊，他们正跟国民政府秘密谈判呢。国民政府答应要把这长城以北全都划给满洲国。
4: 我还是没明白啊，这蒋介石这么多军队没动呢，日本人是打不动了，国军还能打呀，他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三个字，没血性。
4: 太没血性了。
5: 所以兄弟，我告诉你，你跟他们干绝对没戏。就你这脾气跟他们干，早晚得把你给气死。你准备一下，粮食还够吃一天呢。竹木将军命令我们立刻拔营回承德。
6: 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接受这么屈辱的条件。不行。
7: 团长，怎么了？
6: 王八羔子，卖国呀！他们把长城以外都划给了伪满洲国了。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卖国。他们敢卖国，老子他娘的就不给他干了。他们不敢违抗命令，老子敢。你们敢不敢？
7: 只要能打鬼子，我们什么都敢。
6: 好，有种。反正老子也不是第一次违抗命令了，跟弟兄们说，愿意留下的留下，愿意继续打鬼子的就跟我张洪光走。
7: 张团长，要是我们离开大部队怎么打？
6: 我们跟着你走。现在只有你们五十九军还在打，傅作义将军要是愿意收留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打鬼子；要是不愿意收留我们，那我们就自己打。

0: 是，部队集合。谢谢。
1: 先生，您，徐大小姐。

0: 徐大小姐，这是我们钢珠啊，挖空了心思，特意为你制作的。
1: 教室暗杀的人离你很近，用这个方便，还好带呢。你看看顺不顺手？

0: 按计划行动，等我发出了绿色信号之后，外边五路同时进行。
1: 记住，如果我们这边发出红色信号，就终止一切行动。
2: 终止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一航。

0: もしもし。
1: わかった。他の二人から目を離すな。
0: うん。
1: 将军，已经进来了一个，我要不要去行动？
2: 今晚的行动不只是针对他们的。
1: 那还有谁？
2: 清水君，你相不相信，此时此刻避暑山庄的前门和后门至少埋伏着上百名枪手，城门外至少也有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避暑山庄里只有你清水一个人，我相信徐家姐弟有胆量进来。但是如果现在有我们几千名关东军士兵，他们进来自然是自寻死路。这么做必然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全部吸引进避暑山庄。他们想干什么？
1: 攻城。那将军，您有其他的相应部署吗？
2: 从长城前线撤回来的队伍，天亮前后就能回到承德。
1: 有多少人？
2: 仅第八师团就不下于一万人。
1: 那就不用部署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徐寒顺利完成他的计划，等他们建了城，我们就和长城退下的队伍来个里外夹击，歼灭这支义勇军。
2: 苏嘎。

0: 哎，别动！范小燕，你跑前面来干什么？赶紧到后边去！
1: 我怕你受伤了。
2: 哎，我娘，不，大队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进避暑山庄了？
0: 时间差不多，按计划应该是。别动了，赶紧的，上后边去。

0: 快发红色信号弹，停止行动。
1: 为什么？
0: 中日已经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一直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的傅作义也被迫撤军了。长城以外的土地被放弃了。快停下来，大批的日军已经撤回了承德，万一打起来，义勇军很可能被内外夹击，全军覆没。
1: 停不下来了，徐恒这时候已经进入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上千名关东军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动攻击，不把外面搅乱，他根本没有机会离开避暑山庄。
0: 可上级命令我们要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
1: 那也不能停，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停一停就胜利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时候停？
0: 我也想不通，还是执行命令。快发信号吧。
1: 那也不能发，发了徐一航就真的回不来了。

0: 为什么不开枪？
1: 透甲和蝶舞还没出现，如果现在杀了他，等于放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

0: 红色的，要停止进攻。停止进攻。行动取消。
1: 有变化。
2: 什么变化？
1: 现在还不知道。
2: 先杀了徐航再说，杀一个算一个。
1: 哈。
3: 将軍を守れ。
4: はい。はい。

0: 大小姐已经进入避暑山庄了。对，政委，咱们也打吧。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变故，行动不会取消的。再等等。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许大小姐估计到了避暑山庄了，应该是和他们交上火了。
2: 二小姐。

0: 是我媳妇儿二航的剑。
1: 大队长，二小姐已经行动了，我们也行动吧。
2: 二航的状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等等。哎，
1: 张赫，你害怕了？
2: 攻打承德的计划最初是我定的，我怕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状况，再等等。
3: 邱洪波，别嚷嚷，别嚷嚷，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1: 大小姐已经进入山庄了，咱们再不打她就出不来了。
3: 邱洪波呀，邱洪波，再等会儿好不好？哦。

0: 我媳妇二航。哎，
1: 少二小姐，
2: 退后，
3: 政委打吧。
2: 穷部，城门都已经打开了。
4: 二航神志不清楚，你也神志不清楚吧？打也要等，绿色信号弹放出来再打。哎呀！二航，是我。

0: 政委，有人来了。不行，兄弟们都憋足了劲儿要他这场仗，现在劝是肯定劝不回去了。
1: 不是劝，是命令。张贺，你我都是党员，我们不能不服从命令。
0: 可是大队长现在还在避暑山庄里没出来呀。
1: 她是我的表妹，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着急，但是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更重要。

0: 如树，我跟你一起去。
1: 姐，你就别去了吧。荣家所有的兄弟都在外面拼命，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姐，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一辆黄包车，万一有人受伤了，立刻送医院。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在这里给我死在这儿。
1: 清水二十三在我手上，都退后。

0: 报告政委，后方发现大批日伪军正朝承德而来，不足十里了。撤！
1: 大队长在里面拼命，避暑山庄有上千的鬼子，你怎么让他出来？
2: 你没听见吗？长城前线的日伪军已经撤回来了，
0: 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足十里了。
1: 政委，你救不救大队长我管不着，可她是我们徐家军的大小姐，贺岭的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跟我杀进承德！
3: 杀进承德！
4: 走！
0: 站住！下了他们的枪！
4: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谁敢动？谁敢动？
6: 谁敢动？
1: 干什么去？
0: 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政委，四五千人撤起来可没这么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保存实力，大队长是不会反对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几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

0: 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
7: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9: 在我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的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撤出避暑山庄。

0: 到哪儿了？
1: 快到了，睡美了？我这肩让你靠得酸疼酸疼的。
2: 你是我大哥，
0: 我不靠着你，我靠谁啊？
1: 拿你没办法啊。停。

0: 承德方向。大哥，要不这样，您在这里等一下大部队，我先进承德看看。
1: 好，快去吧。

0: 撤。
1: 姐，你们先走，我去接应二航。
2: 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儿去。

0: 你是谁？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你都开始杀人了？走。

0: 就是姐姐，你姐姐找亲大夫去。
1: 柔柔，你坚持住，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0: 救我！
1: 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
0: 救我！我还没给锁紧。
1: 坚持住！

0: 如实，你挺住啊，如实，如实，如实，如实，你醒醒啊，如实，如实，如实，你醒醒啊，如实，如实，如实，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子弹？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你谁也不亲，能替你挡子弹，是我的荣幸。

0: 在想，我居然能为你做点什么。现在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哪儿也不用去了。
1: 不，不，若是，若是你醒醒，你不能死，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荣师。

0: 我太累了，我只想歇一歇。
1: 不，如石，如石，你醒醒，你醒醒，如石，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不是还要保护我吗？啊！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好吗？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
0: 恐怕真的坚持不住了。
1: 不，如石，不，坚持住，坚持住，如石，如石，如石，如石。
2: 他和我不一样。
1: 如石，你醒醒啊！
2: 他和日本人没有一点仇恨，相反，日本人一直在极力拉拢他。他什么都没有失去，甚至会活得更好。但是他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尊严，顶着汉奸的帽子，忍受着世人的唾骂，把家人都拖进来努力战斗。可是到最后，他的心死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把他拉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就算他失去了一切，但至少

小姐，请到外面等。

0: 谁呀？救救我！救救我！
1: 你醒醒！你醒醒！

0: 我给你看看。我知道我不配，可是我发过誓，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我要保护你。
1: 你错过了日本鬼子，还有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0: 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你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1: 没机会了，他们已经死了，徐家的二小姐也已经死了，现在的徐二航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0: 你要去哪儿？
1: 别跟着我。如果下次见到你，你还是汉奸的话，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大小姐，送来的太晚了，二少已经不行了。对不起，大小姐。

0: 我家，去把二少爷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套戏服拿来。
1: 是，大小姐。

0: 没跟他说借针头针管干什么吧？
1: 没有没有，开始大夫不愿意借，我好说歹说才借的。
0: 对，谢谢你们，你们先出去吧。
1: 好，
2: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喊一声，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啊。
1: 走。

我庆幸自己是 O 型血，我不知道我的血还能不能让他醒过来，但是我必须做。他那些血都是为我而流的。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挡住了射向我的子弹，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那一刻又重现了。也是一个会煮咖啡的人，一个一直在帮我，我一直在拒绝的人。最后，他还把活命的机会留给了我。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一个人。

别再浪费你的血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不，如实，我也要你好好活着。现在，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 你就会好好活着。等你伤好了，你要保护我，要爱。

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

0: 张贺，老子跟着你就是为了打鬼子，可鬼子就在眼皮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大小姐在山庄里被几百个鬼子埋伏着，你都见死不救，老子不跟你干了。何岭的兄弟们，跟我走。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8: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9: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 经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五千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吧！
1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We go！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起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2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3: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

0: 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汽的影响之下，四川、陕西等地仍会出现强降雨，而东北地区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还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从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仍将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六盘水市南部、毕节市的北部和西部以及遵义市的西部边缘，个别乡镇会出现大雨或暴雨。而在省的东部的个别市县，午后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3度。六盘水阵雨，27到18度。安顺多云，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30到20度。铜仁多云，36到26度。凯里多云，31到25度。都匀阵雨，29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8到20度。
12: 有合剂呀，
1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阿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丹。

0: 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贵州好，山水妙。

0: 和领的兄弟们，跟我走！
1: 保存住这支队伍的力量，就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打更多的鬼子。你说的好听，鬼子在你面前你都不打，留着队伍还有什么用？张贺，我算是彻底把你看清楚了，你就是没这个胆儿，你就是个懦夫。兄弟们，咱们打到长城去！
2: 站住！
3: 长城已经停战了，连傅作义的五十九军都已经撤了，就你们这些人，过去了跟谁打？这你管不着。兄弟们，走！
4: 爹，那咱们呢？
3: 咱不能跟他们走，离开这支队伍，咱们什么都不是。啊，再说了，你媳妇儿，还有我媳妇儿。 还在承德呢，啊！哎，政委，咱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救大队长的事儿吧。
4: 都先回营地休息吧。
5: 也行，爹，咱都一宿没睡了，咱回去商量商量去。
3: 兄弟们，走，都回去了。走了，回去休息了。
5: 走。
2: 你们也先回去吧。

0: 邱洪波不了解你，可是我知道你不是没有那个胆儿，你是为了大局着想。
1: 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冲下去呢。
0: 我想来着，可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但政委，我想跟你说句话。
1: 大队长现在生死未卜，我满脑门的官司。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什么话？
0: 你能不能？
1: 范小燕，我们是同志关系。
0: 我知道。
1: 所以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
1: 你要急死我吗？你能不能你说呀？
0: 你能不能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
1: 你要是不犯错，我就不会批评你。
0: 那我以后不犯错误了。
2: 清水君，你一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女人，
3: 那要看什么样的女人。
4: 将军，我也难以想象清水大佐这样的人物竟然被他当做了人质。
3: 我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徐家姐弟从小习武，拳脚功夫在我之上，这一点将军是知道的。
2: 那他们昨天夜里为什么突然终止了行动？
3: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察觉到我们大部队到了他们身后。
2: 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3: 将军，我觉得应该把荣石请来。
2: 你怀疑救走徐一航的是荣石？
3: 在承德除了荣石还有谁有什么好的枪法？
2: 有一个，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进承德。
5: 您说的是吕良彪？可是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3: 就是那个击败徐一航的吕良彪
5: 啊。是，就是他。
3: 有机会我一定要会会他。
2: 你还是离他远点吧。

0: 我姐姐回来了吗？没有，她脱险了吗？她和荣氏受了伤，逃出了承德。我以为他们会回来。她受伤了，伤得重吗？荣氏替她挡了几枪。那你姐伤得重吗？没有荣氏重。哦，
1: 二哈，你好了。
0: 他们逃出承德就好了。我们分头去找樊小燕。
2: 到。
3: 你马上到承德荣家去看一看，如果荣家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靠近，在外围把消息打听清楚，立即回来报告。
4: 是。
5: 他们是开你的车跑的，你是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你能把车放那儿。梁彪，你还要不要你老娘了？
4: 大哥。
3: 依我看，咱们找个机会回一趟长春，把家人接出来。从此之后，摘掉咱们头上的汉奸帽子。你给我打住！以后这话别再说了，啊！你要再说这个，可别怪我不是你这兄弟。
4: 大哥，我问你，你是不是向清水二十三开了枪？
5: 我说过，谁也不许伤害他。

0: 这么说，吕良彪还帮过二小姐。
1: 你放心，有个大哥张一平在中间拦着，他是不会投靠义勇军的。

0: 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而无动于衷。
1: 徐家的二小姐已经死了，日本鬼子，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没礼貌。

0: 站住！
1: 不是家里谁没了？
0: 退后！
1: 好，那个您禀报一下，我找那个荣大少爷。
0: 等着！
2: 喊什么呢？
1: 不，
2: 退后！

0: 哎，容易，别冲动啊！大小姐，容易，别开枪！你要是把我打死了，荣家没法跟匕首山庄交代呀！
1: 大小姐，千万不能再杀人了！放下枪啊！放下枪，听话！大小姐，哎，放下枪！大小姐，容易，大小姐，要冷静！容易，放下枪，行走，快！
0: 回去了，回去了，江夜，别，我，哦，对，竹木将军，让我请荣大少爷去一趟。大少爷今天谁也不想见。
2: 哎，
0: 家里谁没了？你会不知道？二少爷，二少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回去告诉竹木。 不要再派人来，还有，荣家不欢迎任何日本人。轰走！
3: 走，二少，
0: 走，
3: 可乐。
0: 锦川，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现在只想把我姐和我妹带出去。现在东四省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抗争，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说日语了，连骂人都说巴吉亚鲁。你作为他们的祖宗。 作为一个有抗争能力的人，你跑了，你难道心里一点都不羞愧吗？我连姐姐妹妹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子孙后代？锦川啊，我真没想到你离开了几年，竟会变成这个样子。 算了，这件事你们还是自己研究吧，我不管了。一行、二行现在都安全了，但是荣家二少爷被小鬼子给打死了，大少爷和一行在一起，身负重伤，生死未卜，家里就剩一个大小姐，是肯定斗不过日本人的。

0: 你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又给了我一次爱情。
1: 不要这么说，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只是我们这样，太对不起鲁大小姐了。
1: 不，就算没有你，我和她也不会的。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的。

0: 是我们听错了，或者是我们理解错了。是啊，我姐姐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她喜欢的人怎么可能是我？ 那就是没理解错。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但是没想到，
1: 逸轩姐，
0: 我对不起，早告诉我呀。

其实你姐姐命也挺苦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挺般配的，我应该祝福他们。一个是我从小最爱的人，一个是我的偶像，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你也是啊。

0: 我是徐一航的妹妹，我知道我姐姐在你们家。啊，那请进吧，谢谢。
1: 没事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到这样的尴尬。我相信荣石一定也和我一样，一个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是我亲妹妹，他们都深爱着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尽管我知道荣石爱的人是我，我隐隐能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什么，尽管他们掩饰得很好。

0: 群众，带关东军一个大队，3辆装甲车包围荣公馆。
1: 嗨，
0: 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荣石，只要控制住了荣石，其他人都好办。如果荣石不出来，就把荣毅抓来。
1: 嗨，
0: 遇到抵抗，可杀几个人立立威。
1: 嗨。

0: 大小姐，一个大队的关东军正在朝这里赶来，一定是冲你来的，你快走。
1: 我不走。
0: 大小姐，他们一定是要用你把大少爷逼出来，如果抓不到你，大少爷就不会暴露。
2: 容易啊，荣石现在生死未卜，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荣家就真的没人了。
1: 大小姐，咱们快走吧。我留下来就是为了代表我哥哥告诉他们，我们荣家和日本人翻脸了。

0: 少爷不在，现在的荣家我说了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继续抗日。如果没有机会的话，也没有人会怪你们。都走吧，你们全部都走，全部都走。
1: 弟兄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0: 谢谢谢谢。
1: 哎，徐大少爷，爷爷，这就是徐大少爷，一箭射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徐大少爷。哦。

0: 真要打起来，我看荣家就要彻底的从承德消失了。
1: 这真的要是打起来的话，那咱俩也都要消失了。啊，不是，我不是怕死，我的意思吧，咱们没接到命令吗？不是。
0: 不打，摆这么大阵势，下不了台呀。
1: 来，要不，咱们请示一下竹木将军。

0: 换你做的剑，有。
1: 你让我带油，是这么用的呀？趴下，给我趴下！你看。 在那儿，
0: 爬行。少雷。

0: 刘大佐，你看，你看呐，冲家车完蛋了！
1: 赶紧回去请示一下，要不要打？
0: 我去啊！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 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花丝技艺、无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家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 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每一件原物都是10亿、100亿，甚至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 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金瓯永固碑到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4: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4: 嗯，是的，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4: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价值1000亿的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4: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

0: 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将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不仅如此，那今天抢到名额的藏友啊，还能以意想不到的超值低价享受到天花板级别的配置。要知道啊，按市场惯例，大师级别的纪念章单枚至少需要2000元，
1: 对，
2: 100枚就是20万元。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非遗重器，市场估值更是高达数10万元。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技艺，5000年文明的精神符号，今天一次性收齐，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啊，对，我就是回来汇报的。我们当时跟荣家已经僵持了，不知道该不该动手，徐锦川就偷袭了。
7: 现在什么情况？
6: 僵持，没有命令我也不敢擅自动手啊。再说了，也不知道徐锦川藏在哪儿啊。
8: 秦瑞军，等一下。
7: 将军对清水不放心，

0: 千雅，徐锦川，我说过我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原谅你自己的话，就不要出来。
1: 锦川，锦川，你不要出来，千万不要出来啊！
0: 我也劝你别出来，眼睁睁看着我杀死他。 完成一次你的自我蜕变，这样你就没有弱点了，你就是我的对手了。

0: 走，听话，走，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
1: 慢，不用开枪。荣大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们的枪不是对着荣家人的。把枪放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我连累了你。
2: 对不起，你的功能不能由我保管。

0: 打扰了，荣家大小姐。关东军的警备力量不怎么样，
1: 由我亲自送你。
2: 田中大佐，撤军。

0: 你回去告诉主母春衣，说老子没空。
1: 李大哥，你这太不合适了，你这没空，那你都忙啥呢？
0: 忙啥？养伤，老子让主母春衣咬成这样，你小子不知道吧？
1: 啊，不是，人家他，不是，人家日本人呐，都已经算好了，您好的差不多才让我过来的。
0: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就回去这么跟他说。
1: 要不然，还是麻烦您跑一趟吧。您说我现在也是个人。
0: 我说江燕啊，自从离开我这儿之后，你小子这一路爬得挺快啊，都到营长了。看来我这一脚把你踹开还踹对了。
1: 这我没法跟你比啊，你那营长可是一枪一枪打出来的。
0: 是啊，你这一路磕头磕出来的也不容易吧。
1: 李大哥，你也太开玩笑了。
0: 江燕，你说你这个人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啊？别说给你个营长，就算是给你个师长，那又怎么样？这见了日本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会跟在后头低头哈腰的，有劲吗？
1: 那人家张一平张旅长，他见到日本人不也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2: 我去，你小子什么东西敢戳我大哥？滚！
1: 嗨，啊，
2: 回来，
0: 给老子捡起来。

0: 听说了吗？听说吕良彪把徐一航救出去的。
1: 我也听说，
0: 好多人在议论。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有。
2: 再说一遍。
0: 有人看见徐一航是坐着吕良彪的车出的城，吕良彪先是一个人开着车进了承德，听说和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人交过手，这事张旅长知道。
2: 站站岗。
3: 是。
0: 我说他会问的吗？对吧？
2: 哎呀，张旅长，你就全说了吧。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将军也不会叫你过来的，对不对？
4: 张旅长，你要知道，等我查出来后果会是什么。
1: 啊，将军，这可真是始料未及，我没想到啊。
5: 这么说，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顽固。
4: 你既然用性命担保他，你必须承担你应该负担的责任。
1: 其实将军啊，我看他是个人才，想再给他一次机会，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您就随便发落吧，我保证不会再为他多说一句话。
4: 张旅长是个聪明人，那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5: 将军，把吕良彪交给我吧。
1: 别，将军，我觉得关东军不能插手。吕良彪一直带的那个连都是他的铁杆兄弟，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的。
5: 所以交给我来办才最稳妥。
1: 将军，清水大佐他
4: 军内哗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张旅长，以你之见呢？
1: 我的意思是把他那个营调离承德，随折腾大佐开往康远，我呢以给他放假去长春探他母亲为由，把他留在这里，让承德的警备军把他抓来，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4: 苏哥，好主意啊。
6: 吕大哥，你不跟我们一块去康远呢？
5: 你们先去，我回趟家看看我娘，等过完端午节我就回来。
7: 吕大哥，给我们带几个大娘包的粽子呗。
6: 是啊是啊，
5: 没问题。对了，我的规矩弟兄们都知道，你们这几个新来的都给我记住了。一，不许欺负老百姓。二，不许受日本人欺负。记住没？
6: 记住了。吕营长，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日本人欺负我们，那我们……
5: 那就跟他干。
6: 您在行啊，您不在，我们哪敢呢？
5: 行吧，他们要是欺负你们，你们就先忍着，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他们。但是欺负老百姓这条一定要给我记住了，谁要是敢犯，老子对他不客气。
6: 是，营长，这兄弟们都习惯了，下去就是捞油水的。
5: 捞油水？听听你这话，像个好人说的吗？你们是愿意掉脑袋呢，还是愿意把我说的话都记在脑子里边？

0: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啊。
1: 张旅长，你有事找我们，进来说吧。给你来一项特殊的任务，带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一下命令，抓捕吕良彪。

0: 大哥，什么情况？
1: 梁彪，情况不妙啊。
0: 怎么了？
1: 梁彪，万一你这关没躲过去，我会把你娘当我亲娘一样善待。把枪交了吧。
0: 大哥，我说过，如果你让我死，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1: 也许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会据理力争的。
0: 别说这个了，我知道要不是迫不得已，大哥不会这么做的。再说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没事，
1: 进来吧。
2: 李营长，

0: 李营长，兄弟敬你是条汉子，找个机会跑吧。
1: 我要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以你李营长这身手，跑了也在情理之中，没人会怀疑的。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我要走了。
0: 我大哥就没法交代了。你别忘了，是他下命令抓你的，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兄弟。他也是迫不得已，他已经尽力了。
1: 吕良彪，你这不是仗义，你这叫啥？你知道吗？让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行了。 啥也别说了，开车，走。

0: 没想到这么容易，你就落在我手里了。
1: 要杀要剐随你，痛快点。
0: 哪有那么痛快？我要你为你的轻蔑付出代价。
1: 爷什么阵势没见过？我怕你。
0: 你这皮够厚的。

0: 中了我两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1: 是你的子弹太软了。
2: 你到底在为谁定罪？
1: 是你们把我抓来的，我还想问你呢。
3: 没错，这件是徐二汉射的。街上那个蒙面杀手是你，而避暑山庄里的那个杀手不是你。
1: 哦，是吗？
0: 是谁？

0: 我知道陷害你的人是谁，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是日本人。
1: 到底是谁？
2: 你以为你比竹木纯一聪明是吗？
1: 什么意思？
2: 之前他们说我勾结义勇军，我根本就没有。我实话实说，他们就放狗咬我，把我咬成这样。这回我学精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我都承认。
1: 好，看来我只好到长春那边去拜访一下你母亲了。
3: 你敢？
1: 我还以为你没有软肋呢。吕连彪，对我最好客气点，不然你不会好过的。告诉我，背上那几个子弹去哪了？
2: 你猜啊，你再猜猜，你打徐二航那几颗子弹又去哪儿了？
1: 我很想知道，是哪家兵工厂生产的防弹衣质量这么好？
2: 肯定不是日本生产的，
3: 美国造的。
1: 吕连彪，你可以不告诉我，没关系。明天就真相大白了。
4: 覆面のやつは二人います。吕连彪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で、秘書三将のやつは他にいます。
5: 伝統に従い、周辺の国には身の来ないとな。荣氏はまだ隠れたりはしないだろう。
0: 他们在一个老乡家里，荣氏受了很重的伤。
6: 既然我们不打承德了，荣氏再回承德也没什么用了。而且长城抗战已经结束，荣氏对日本人也没那么大用了。所以说，荣家人留在承德太危险，必须尽快撤出来。
7: 政委，我回来了。
8: 不会喊报告。
7: 哦，报告。
8: 进来。情况怎么样？
7: 不好，你哥被清水二十三抓走了。
0: 什么？
7: 是一个女人把他引出来的。清水二十三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哥，可是他没有动手，对你哥好像还很客气，看样子应该不会伤害他。
6: 他们是在拿你哥做诱饵，来引你和你姐姐上钩。二小姐，这件事你先别跟大小姐说，免得她一时意气用事，上了清水的圈套。我认为，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接回来，从长计议。
7: 嗯，我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6: 说。

0: 荣二少爷死了。
1: 什么时候出殡？
0: 明天。
1: 又是一场考验。明天他弟弟出殡，如果他不在场，日本人就能断定他就是蒙面枪手。
0: 那怎么办呢？
1: 二小姐，你看呢？
2: 如果让荣家人全部撤出承德的话，明天是个好机会。樊小燕，你明天早上再回一趟承德。
0: 嗯。

0: 大少爷，令尊和令堂也是要去坟地吧？嗯，让所有人都跟着，把所有值钱东西都装上车，带钱干什么？鲁大小姐没有死，参加了义勇军。真的？
1: 荣家人这次出了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留在这儿，一定会受牵连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
1: 好。
0: 嗯，你陪着大小姐，我出去安排一下。
1: 好。

0: 姐，我跟你说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荣氏回去看看。
1: 怎么了？
0: 荣树死了。今天出殡，荣家人出了承德就不会再回去了，张赫回去接应他们。
2: 怡君，我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2: 二小姐，别瞒我了。

为什么把戈雕像，为什么不当着跟戈肩上一面？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还没有跟索杰报仇呢。他抓着我的手说，他不能死。 什么死了，他就没脸去见索姐。可是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

让叔，让叔，让叔。

龙珠，你回来。

蓉蓉，

哥没照顾好你，哥对不起，哥对不起，哥对不起。

一定会把你的心愿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

0: 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7: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2: 你是怕了村田连队了吗？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2: 在我的家乡，
8: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13: 我们这儿的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5: 头痛，有合击呀、
16: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7: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1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种八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王平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上前线！
1: 郑正彪，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6: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6: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6: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
6: 哎，就这么办了。
2: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郑正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9: 报告，发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4: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彪，走，我跟他全爷告奶奶的。
7: 四虎子，
10: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1: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0: 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1: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行，来继续第二教。
2: 算了，咱是笨蛋呢，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2: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2: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张同志，张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4: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4: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

0: 平同志，不要紧，黄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活的，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5: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5: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

0: 王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回来，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王的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
3: 刺儿头啊。啊，来，死胡子，喝酒。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瑞同志，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了。
2: 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
0: 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3: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4: 行军期间不要狡猾。

0: 支令兵，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腰肚子地雷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3: 主任，会上，我好好检讨。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 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 一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
0: 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0: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

0: 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9: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5: 在我们的家乡
6: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11: 我们的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核心。

0: 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干什么？
1: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入列，入列。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3: 总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的找谁扯呀、啊！
3: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4: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得先整整态度。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3: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5: 报告，是不是请支振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3: 支振彪同志发言。
6: 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6: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0: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做事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0: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0: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1: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0: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2: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罗班长。

0: 走了。牛玉坤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白天华，战场之
2: 对。

0: 个？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进。宁玉和，
4: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了。

0: sure?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
1: 哎，老赵，
2: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0: 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得太猛点了？
1: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胡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0: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1: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一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长。
1: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军
3: 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好，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7: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的一下子？
6: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6: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8: 服从命令，听指挥。
7: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我们这儿有个兔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

0: 敌人是想要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向祁连迂回。马上，
1: 诺，
0: 赶过来不是请连长，笨蛋，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把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
0: 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2: 班长。 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上敌人抢了圈，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下命令吧，班长，下吧，快下命令吧，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我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1: 优羊奶粉从到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谢谢你。
1: 好啊，贝利优的羊奶粉，
8: 哎，
1: 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 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 Baby U 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Baby U 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方老师，
3: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1: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阿里山合剂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慢下，
6: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5: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班长，班长，班长，快报答！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广留下。

0: 我们整队的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儿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0: 坐下说，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臻彪是主谋，
2: 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0: 什么厉害？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臻彪都是好战士，
3: 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
0: 这个我有责任。
3: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臻彪，连长，主问我吧。
3: 是的，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先等一等。嘿嘿，
4: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
3: 连长，
4: 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啊？啊，
3: 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 彻底的歼灭了敌人，还手掌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

0: 虎子，
1: 怎么给我？志妙，这要给你呀、
0: 啊。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1: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0: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2: 谁说的？
0: 哎，开的怎么样了？
1: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2: 全班给你集体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3: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5: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儿，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
0: 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儿？这儿。好，四虎子。 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娃，活情报给加死了，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笑>
1: 哎，宋班长，
2: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
1: 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它的碉堡窜垮，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力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3: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 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4: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存瑞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当爆破队长。王海山，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
0: 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5: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 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5: 你也不容。
0: 这不成问题儿，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 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
6: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活情报，
7: 是我报案的事儿，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
6: 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的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8: 对，董存瑞。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5: 谁？
0: 牛玉和。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刘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 汪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
1: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4: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3: 好吧，咱得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尾巴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

0: 是。
1: 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0: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替。

0: 中学棒球队长总书记戴秘书长，冷静。
1: 我现在命令你们

0: 第二梯队，
1: 怎么？
0: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1: 进队。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上你台山！哎，李参谋，冲这个俩。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1: 已经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1: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党。刚是在刀刃上，
0: 这个庙怎么掩护？
2: 牛志豪，准备冲
0: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给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饭，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

0: 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

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腌着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辈，热情吗你？
2: 热情吗？
1: 俺娘我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的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闻你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蹦蹦
4: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
15: 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9: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0: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19: 呸！汉奸走狗。
21: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22: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2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4: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25: 在我的家乡，
26: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27: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我不想再活了，我要拿到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黑暗才会消失。
1: 没事吧？喝点水，喝点水。金梅，你不对劲了。
2: 教练，我真的是
1: 进什么进？你这样也算进行精力训练了吗？啊？是不是过节在家玩野了，腿废了？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我们这儿的所有人，最有希望拿名次。

0: 死人就是你，你难道想来灵芝白跑一趟吗？大哥，
1: 教练，
2: 教练，教练，
1: 景斌，怎么回事？你可是说过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排行榜前面的，你忘了？ 走了。

0: 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会给金美丢人吧？
1: 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
0: 金美的优势是体能，那我唯一的优势是脑子。跑步的关键是肌群稳定、落地点、呼吸频率。

0: 风速和地面摩擦力。
1: 设上坡坡角约28度，缩小步幅，加快步幅，最优能量消耗比的方式应该是步幅63.45，步频最好稳定在每分钟的85次。
2: 集合，快点集合！咱们找一个人，金美呢？
1: 机械是最好的检查器。
0: 报告教练，用这个练瓶子规律。
2: 给我停车！傻不傻你？
0: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金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2: 有规律，开始训练。赶紧跟上！

0: 阀门升高300米，最大摄氧量降低3%，应该将所有预设配速灯比例下降6%。下坡路段则需要核心收紧。步幅适当增加10%，充分利用负力势能。
1: 我的笔记不用写。
2: 啥笔记啊？来，看看。
3: 马拉松跑法精要分析。

0: 金美，我们一定会冲到最前面的，
1: 我一定会帮你把孔雀的奖杯拿到，
2: 一定。
1: 没事吧？

0: 是。
1: 该你了。
0: 哦，那个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供氧量不足，不该吃口哨，不科学。
2: 你们有没有觉得锦觅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3: 哦，对，他呀比以前更菜了。哎，但是啊，他比以前更拼了。
4: 拉倒吧你，那又怎么了？还是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

0: 门，准备过来，来。
1: 验证成果的时候到了，
0: 加油！欢迎来到林芝半马，赛道全程21公里，分为城市路段、上坡路段、高海拔路段以及冲刺路段，具备一定挑战难度。
2: 加油！加油！教练，
3: 索南一号金美去世了，是1个月前一场意外。抱歉，现在才告知你，最近金美的双胞胎弟弟丹增不见了。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Token 中文名叫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间增长了超千倍。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场迈入规模应用场，贵阳贵安将如何布局这一新型的交易模式？来看记者的调研。
1: 磁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问大模型，今天

0: 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四个次元，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次元，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次元。
1: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词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卖 token， 调用量四个月增至四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十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十万量级。
2: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吞印 token， 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1: AI 短句是词源消耗的主要场景，每生成一分钟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词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句的内容制作成本。
3: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慢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基本就是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慢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慢创过程中的成本。
1: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
4: 发展词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5: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词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滋长。资源经济的价值最终的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词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1: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词源，这就造就了词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词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词源资源。
6: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50000多个注册用户了。
7: 我们在全球200多个城市里面放了3万多台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1: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词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词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词源经济的发展。
8: 词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字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1: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词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贵阳贵安正把

0: 把过去十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慈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1: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目前，梵净山累计新增记录物种774种，新发现物种39种。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百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1: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0: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2: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0: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1: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进群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0: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赤水河流域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3: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4: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3: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10只变成了超1000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
5: 越河有几10样煤矿，有草纸厂，有养殖场，所以幺五年的时候纯粹是个垃圾，是个黑水河。
3: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2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1类标准。 预防为主，

0: 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1: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0: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2: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0: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三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三省7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近于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3: 做人讲良心。

0: 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近日，贵州发布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3: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版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围绕数据全链条及两大核心赛道发展需求，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入、园区建设、要素保障五大方向精准发力。相比2025年版，支持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4: 今年五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3: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121一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数据产品2200多个，数据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已落地实施。
5: 我们的公共数据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五大基础库、七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2: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
6: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7: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6: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8: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6: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五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各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
9: 每天至少巡3次以上，遇到高温天气都是起来盯着看的。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氧。
6: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五个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2: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6: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0: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磨茶基地，通过遮阴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磨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6: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六成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

0: 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1: 从基底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订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系列，目的是让企业干头回干能赚。
0: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西碾抹茶、新西胶原蛋白肽、新西茶饮料、茶啤酒等十余种新茶饮产品。
2: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0: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3: 入夏以来，贵州凭借着宜人的气候与优良的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4: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照街道依托月照养生谷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5: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6: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房源，
7: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4: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
8: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过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9: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以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4: 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飘、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0: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 啊，气氛太棒了。
11: 一组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作为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如何让一片叶子从山间走向世界，从原料裂变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发布魔术工厂，依托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模型碰撞西部数据，引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入驻。
0: 观影重温英雄气，退役不移赤子情，各地开设电影四度拥军观影专场。
1: 我省出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政策性岗位不少于9.3万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作为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从种植端提质

0: 依托全链加工、食品创新、茶文旅融合，成功唤醒沉睡的夏秋茶资源，让一片小小的生态鲜叶裂变出一个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新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
1: 主要是小鲁豫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2: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方嘛，以虫治虫。
3: 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种植户王富营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
4: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3: 王富营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村支书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3级评茶员。驻村第一书记康超则来自贵州科学院，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
2: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1: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心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3: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茶集团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2025年贵茶集团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
5: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3: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茶集团成立的贵州贵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公司负责人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6: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3: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
7: I'm really amazed with the matcha competition. Got to try a lot of really interesting, unique products.
3: 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

0: 徐徐铺展。
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2: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梵净山下的镇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
3: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梵净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4: 前瞻时评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作风是战斗力，也是生产力。作风实不实，直接关系项目落地快不快、营商环境优不优、群众获得感强不强。“十五五”开局起步，项目建设等不起，企业发展慢不得，群众期盼不能拖。务实高效关键在实和快。实是什么？就是别躲事儿，就是要直面矛盾，迎难而上。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风险隐患，不回避、不绕道，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干，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局面。快呢，就是定了就动，别墨迹，政策措施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卡在环节中，要紧抓快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和老百姓。各级党委政府要旗帜鲜明，鼓励干事，激励创新，激发全省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把项目现场当考场，让企业诉求在一线回应，民生实事在一线办结。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7月30号，贵州省魔术工厂推介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魔术工厂正式发布。
6: 魔术工厂以贵阳高新区高科一号7.8万平方米空间为载体，链接上海浦东软件园的运营经验和全国资源网络，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从数据处理到行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依托贵州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的模型和西部的数据将在这里碰撞，产生一批更前沿的数据产品。
7: 魔术工厂啊，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首发地、集聚地、特源地、试验地。今年5月份，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出了加快贵州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和培育的行动。6月份推出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包含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20条重要的举措。我们也对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等等软件产品的首发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6: 租金低至18元每平方米每月，仅为周边同类空间的1/3，最高可享受贵州省内200万元算力补贴，一人公司最高可享受50万元支持，这些都是魔术工厂的吸引力。
8: 贵州作为国家的八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再叠加贵州的高价值的绿色电力和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9: 贵州有很多的实体制造企业，那省市大数据都有帮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想要落地企业端，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这些都是需要高效的工具，我们就瞄准这个方向，然后入驻在魔术工厂。
10: 我们在贵州要建立产业的朋友圈，目前是15家已经在这边开始办公了，全部都是省外企业，来自3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
6: 活动现场，贵州省大数据集团、华为云、华东师大

0: 贵州研究院等九家单位共同签署魔术工厂建设联合体声明，承诺在能力上协同支撑，在生态上开放共建。
1: 因为现在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联合体它会使得你在就近的空间里更高效的去寻找你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家相互的学习。
2: 魔术工厂最吸引我们的是语料交易平台这种生产性要素的性价比，人力资源的性价比，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我们要扎根贵州服务全国的信息。
0: 7月31号，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贵州大数据集团牵头，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聚焦算力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与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方向展开研究。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的15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将为实验室的科研规划、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学术引领和决策咨询。
3: 大数据集团有应用场景，通过企业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联合院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落地的成果转化，
4: 希望能够推动从贵州作为一个试点吧，把这些数据资源要转化成数据要素，来去赋能千行百业。
5: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主题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及韩国的60余位非遗领域嘉宾展开深入探讨。
6: 当3分钟就能用 AI 生成一张蜡染图片时，蜡染还值钱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易娜在主旨演讲中以此设本开篇，引出了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困境。
7: 实际上，图样只是我们最浅层的这个传统文化呈现给大家的样子。非遗最珍贵的是人制作它的过程和分享传统知识的人的本身。我这次来特别关注到贵州针对于各种文化都做了采集，在做活态展示探索，培养文化传承发展人才。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6: 贵州是非遗资源大省，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省级项目72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2万名。论坛上，国内外权威学者还发布了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多所院校还就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非遗的特色保护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
8: 我的研究方向是百济史，如果能将其与贵州古代历史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相信会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9: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和建设以及创新性利用，这是目前就是要集中研究的事情。目前很多高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把非遗介入到教育当中进行传播，充实丰富教育教学的内容。
8: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近年来众多东盟学子到贵州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本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化身中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纽带。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6年的泰国青年王大为。
10: 大家好，我是王大为，来自泰国。得益于在华为泰国分公司工作的经验，现在是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而我的人生故事里，永远有一个重要坐标：中国贵州。我的贵州之旅从2016年同联学院的一年汉语学习开始，后来考入贵州大学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严苛学术标准让我真正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人才的转变。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我时常成为中外团队间的连接者、翻译者，或者沟通偏差，把中国方案真正落地到海外市场。贵州接地气的国际化，让包括我在内的东南亚留学生读懂了中国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了解中国到连接中国的转变。这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深化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未来祝愿贵州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开放包容，培养更多面向世界的优

0: 优秀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走得更稳更远。
1: 八一前夕，烈士家属代表杨宪弼随贵州双拥慰问团来到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这里的革命烈士。
2: 放应该在安息吧，咱们这个国家还有政府不会忘记你的。
3: 62岁的杨宪弼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人，父亲杨吉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某部指导员，在雪域高原戍边15年。1968年8月8日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
4: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4岁，特别小，也没什么记忆，完全就凭这个照片。我听我奶奶说，她回家一次要走1个月的路。
3: 在很长时间里，杨宪弼一直不知道父亲安葬在哪里，直到2015年，他带着相关资料找到西藏相关部门，才查到父亲长眠在日喀则烈士陵园。与他相伴的还有11位贵州籍战友。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96位贵州籍军人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牺牲在这片雪域高原上。
4: 长眠在这，有千千万万的都来祭拜他，国家和政府啊，真的就没有忘记他们。
5: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贵州各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重温那段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黔东南州雷山县，有着退役军人和烈属双重身份的周中芬，被银幕上的战斗场景深深打动。
6: 看完电影后，我想起了哥哥在战场的岁月，他牺牲在前线，我接过了他的钢枪，该有责任把这份红色血脉传下去。
5: 影片中赤水河畔的枪炮轰鸣，红军战士的奋勇冲锋，让不少退役军人重新拾起当年的从军记忆。
7: 这部电影的视听效果特别震撼，镜头真实，情节感人，把赤裸赤裸的军事气节演绎得淋漓尽致。当过兵的人更能读懂这份坚守与无畏。
8: 当时呢，把咱们脚下的是一个云南的同志炮弹那里嘛，一块弹弹就穿透他的腰杆。不久呢，就听见了同胞讲的同志牺牲了。当时也是20多岁的，也没结过婚，没有后代。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永远记到这个历史。
3: 贵州近日印发《贵州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方案提出，围绕稳定就业岗位、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贵州将通过强化助企纾困、拓宽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力争2026年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0家以上，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13万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开设订单班、定岗班不少于300个。
9: 为何国家级非遗三都马尾绣要选择马尾作为原材料？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上，参赛教师进行了揭秘。
10: 贵州的天气潮湿多雨，在千年前水族的先民因地制宜的去寻找适合做刺绣的、能够保存良久、防腐化的材料。3到15岁左右的小马的马尾毛柔韧不易断，做马尾绣的基底，再用色彩缤纷的丝线缠绕在马尾上。
9: 比赛现场，30名入围选手围绕富矿精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技术等赛道的前沿科技成果，以及大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以接地气、有趣味的方式进行科普讲解，并接受科技常识测试和评委现场问答。最终，大赛决出1等奖10名。本届全省科普讲解大赛由省科技厅主办，自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省科研院所、各级学校等单位的560名科普爱好者报名参与。日前，黔南州紧扣自驾、研学、亲子、亲水等客流需求，推出5条小天马专属暑期旅游线路，涵盖山水、天眼、村马4天3晚自驾线、小天马亲子去玩线、小天马研学线、小天马亲水狂欢线、疗愈旅程康养旅居线。 同步还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景区免票、全日制学生部分门票五折，六周岁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全年免。

0: 免票等多项优惠福利。小天马是黔南州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小即立波小七孔，天为平塘中国天眼，马是三都贵州村马，三者优势互补，构建起生态观光加天文科普加民族赛事的全域闭环游线。自品牌启动以来，立波平塘三都三地护送游客超20万人次，上半年全网曝光量达4亿次。
1: 铜仁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标志着项目全部进入交工验收阶段。本次荷载试验历时约6个小时，技术人员通过传感器精准捕捉大桥在极端受力时的相关参数。
2: 用8台总重35吨的车辆来模拟我们的设计荷载，目前测试的参数能够达到设计要求。
1: 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此次改建后，桥面距离水面高度达到23.2米，将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大桥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长江十年行系列报道关注贵州。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贵州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高于98.3%，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地道风物关注拥有23摄氏度清凉夏季的贵州，通过打造多种清凉旅居模式，正让旅居从看风景变成过生活。央视新闻报道，黔南州三都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秀为核心，联动贵州村马文旅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0: 黔西南州日前召开双拥工作总结表彰暨征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动员大会。表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并对新一轮工作做出部署。近年来，全省拓宽涉军援助事项范围，推行军人军属优先申请受理指派律师的绿色通道。2026年上半年，全省办理涉军法援案件78件，12348热线提供法律咨询390人次。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游泳项目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开赛，来自全省296名运动员围绕蝶泳、自由泳75个小项展开争夺。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15时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以上，铜仁还达到了33.9度。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毕节市的部分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同时在省的东部的个别市县，午后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省的西部和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可能出现暴雨。雨天路滑，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七星关阵雨，20到27度；铜仁多云，26到35度；凯里多云，24到33度。都云多云，22到29度；兴义阵雨，21到29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吃。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

0: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

0: 同志们好，
1: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0: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

0: 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3: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2: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2: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4: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2: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

0: 海南省海口市这栋九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四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了。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渠。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动？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1: 我不管他，
2: 我不管他，
1: 我不管他，
2: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坑呢，我不管他，
1: 闭嘴。

0: 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别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你和江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
1: 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
0: 嗯，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1: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 再从上海把京津那双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
4: 这事儿我不能答应，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你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3: 告辞。
4: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有个照应。
1: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一块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不重要。 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

0: 差不多两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1: 行，明白了，大夫。
0: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1: 谢谢大夫。
0: 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想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呢，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2: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3: 廖大哥，哎，
2: 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师伯，我是丰年，殷奎月明。
1: 殷奎月明，月明，介意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2: 这么快？
1: 怎么说呀？
2: 只发了4个字。
1: 刘申，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呢，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2: 说，
1: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
2: 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4: 什么情况？
2: 你们队长呢？
4: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2: 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4: 放心，很安全。
2: 行，没事下去吧。
5: 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6: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5: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1: 廖先生，你等一下。
5: 这事儿我干。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1: 万福，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5: 说，
1: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5: 云魁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1: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7: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
0: 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叫何必是好了。

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呢？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拜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2: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2: 太爷教得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3: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3: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0: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3: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那我先走了，
3: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
1: 云奎兄哦，
2: 云峰兄。
0: 我如约的来了，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2: 好，
3: 云奎兄，里边请。
2: 好，
3: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4: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3: 云奎兄，请坐。
0: 好。
3: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
2: 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笑>于峰兄，哎，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3: 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 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2: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5: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3: 知道了。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2: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5: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2: 好，
3: 叶胜，
2: 是，
3: 别客气啊。

0: 这个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是哪边啊？右边。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1: 谢谢哈，给点吃的。
0: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2: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1: 有点吃的吗？
0: 有没有吃的呀？哎
1: 哎哎，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0: 警下，警下，敲门！
1: 那是我的，
0: 那鼻子捂啊，那一抹面都拉屎变色，那长鼻。
3: 淑媛。
1: 于任琴，淑媛，于任琴，哎，任琴，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

0: 哎呦，谢谢！哎呀，
1: 张大哥，
0: 骑着马了，
1: 跟领导请示过了，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明运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明运组做明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 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呵呵，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2: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1: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 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了，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前、饭前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3: 韩同志，
1: 忙呢，
3: 起来了，
1: 哎，来了，
3: 韩同志。
1: 韩同志，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 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返，但是。 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1: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啊？
1: 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我这背了枪。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0: 会拆枪吗？
1: 我用过三八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0: 我教你。好啊。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
1: 然后
0: 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哦。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1: 好。
0: 先这样。对齐了。小心。
1: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

0: 啊，这从哪来的呀？
1: 枪里边。
0: 好，我再来。
2: 哼，
0: 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刚把我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
4: 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5: 哦，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这里屋而且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哎，
3: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5: 谢谢您。啊。

0: 你们家到底是谁的？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房间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使，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保证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2: 明白。
3: 李明。
2: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1: 真的？
2: 嗯。
3: 去哪儿？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 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队。
2: 回海文去？
3: 对，英国兄，自从汪记伪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伪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
2: 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的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3: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2: 刘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 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4: 李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3: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

0: 而且我相信今后他必然是我党的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了。
1: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2: 司令员，吃饭了。
0: 哦，林国雄，边吃边聊。
2: 好，
0: 来。
3: 李婶坐。
2: 给。
0: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3: 对，是是是
2: 是。
0: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3: 好啊。
4: 月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5: 想
4: 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5: 瘦了。

0: 我们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跟你去吃碗面。
1: 哎哎哎，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赢了。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知道啊。
0: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爸爸。
3: 哎，
4: 月明，
5: 爹不吃了。
4: 好，我说月明，
5: 你歇了。
4: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5: 您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您拿毛巾擦擦脸。哦，
4: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交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4: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啊，
3: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4: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3: 月明。
4: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4: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4: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4: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3: 是

0: 说，这是谁？
1: 爸爸。子弹打中了肩部，13/8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2: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了，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0: 聪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 2 1，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敢怎么对？
12: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1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4: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4: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1: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上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2: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洗得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3: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2: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3: 那什么样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1: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城，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3: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1: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都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
0: 玉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2: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玉帆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3: 你也可以啊。
2: 来，给我搭把手。

0: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行为。哎，云鹏，哎，
1: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1: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鬼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1: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2: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1: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
2: 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执勤。
2: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1: 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4: 来试试。嗯，来，你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5: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3: 不清楚吗？
4: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5: 这是申吗？
4: 不是。
5: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4: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3: 不应该呀，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4: 去换一下。
5: 哎，万福啊，
6: 哎，
5: 我教了你千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4: 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100,000。
5: 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0,000。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5: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4: 天，就别生气，
3: 说了
5: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3: 你先别生气。
5: 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4: 我
5: 接着读，快读啊！
4: 我读，
5: 你读啊！
4: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
5: 嗯，
4: 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你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5: 旧报纸啊，
4: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5: 上个月的报纸啊。

0: 这儿写着呢，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赶紧给我读，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啊。日军一触即溃。嗯。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博给你念就行了。
1: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
2: 哎，
1: 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2: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1: 哦，
0: 太爷，
1: 嗯，
0: 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2: 北。
0: 哦，北
1: 汨罗江北。嗯，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国强西不可凌。好。哎
0: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
1: 嗯，
0: 您一开始拽玩，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2: 爹，
1: 啊，
2: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2: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去。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2: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2: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0: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2: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0: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3: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4: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
3: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5: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3: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5: 我还没说要去呢。
3: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你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5: 哎，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3: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5: 最近大嫂当风声紧，

0: 族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1: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0: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1: 我等你。闪！
2: 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3: 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2: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土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3: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2: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4: 林大姐，罐头。
3: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1: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2: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3: 有收获。
2: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4: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3: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5: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4: 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6: 我也就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2: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是不是？
4: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啊。
5: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得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7: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4: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6: 这帮人一喝多了，换点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4: 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要这心底里边的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
2: 有道理，
4: 明白。
8: 大厨锅的馅饼，热乎馅饼，哎，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9: 来一个，
8: 好嘞，您的馅饼，慢走啊。馅饼，让我馅饼。
9: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10: 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11: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0: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
11: 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10: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11: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10: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11: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10: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11: 行，知道了。
10: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11: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10: 你长大了。
11: 你也是。
12: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

0: 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九十九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1: 好，
0: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三十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1: 接着念啊！
0: 马上马上，你先喝口水啊。
1: 念啊！
0: 我再念。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三十……
2: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0: 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3: 给你添点水，
1: 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三镇光复。
2: 啊？武汉三镇光复了？
0: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哎呦，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2: 我看看
0: 。
2: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武汉三镇今日光复。
3: 安福。
0: 哎，
3: 菜备好了。
0: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2: 哎，去吧。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3: 怎么魂不守舍的？纸条还少拿一张。
2: 武汉三镇光复，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3: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有这玩意儿干嘛？
3: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0: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卫星给我吧，我做饭了。
3: 啊，
0: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4: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3: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5: 好的，谢谢。
3: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5: 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3: 里面请。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5: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3: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5: 为什么？
3: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5: 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3: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5: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0: 现在组织上考虑，
1: 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2: 我吗？我可以吗？
1: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
0: 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详细。
2: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1: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2: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我一直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1: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须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2: 好，我明白了。
0: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3: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话。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4: 我也要去吗？
3: 杨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2: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3: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2: 怎么了？
3: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啊。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

0: 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听。
2: 这儿。

0: 可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杆，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了，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打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燕，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把温度吸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好，嗯。刚才那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给海伦。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笑>
2: 小月，
3: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2: 走了，谢谢。

0: 错的就是我们两个吧。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中国军队万岁！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中国必胜！上海光复！中国必胜！

0: 这么回事啊？
1: 你看，楼里有人。
2: 爷爷，那放风筝。
0: 中国必胜！
3: 爷爷，太爷，
0: 中国必胜！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佳。

相似，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0: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晨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相亲大会讨花戴，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古藏节，

0: 非常热闹，氛围感觉好好呀，
1: 就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丽江
4: 等你来。
5: 五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五藏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栗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晨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
6: 大人啊，
1: 在
6: 好，给他中间扣点点。
5: 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晨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天文，就是对星象的认识。礼法呢，是观察星象以后呢，制定礼法来指导生产生活。
1: 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量数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色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藏节。准备前两年，最后一年送果，它送的是枫木果，也就是木果。
7: 肯定不要那么难用。
1: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果了，因为木果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木果的果呢，它有一个称为主果的，也就是用枫木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果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果是不能打起来所用的。古藏节的目前在黔东呢，主要以雷山、堪岭、台江，也就是环雷公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5: 李嘉晨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6: 那么这服饰是有什么别来的呢？最早的服饰都是皮衣，由于官兵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凡是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同源的，所以我们说这种

0: 痛啊，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私塾，这个背二代这个痛啊的是父的妈妈的痛啊，这个痛啊呢就那背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这个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他死了，他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1: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0: 哎，对对对，这就是叫长寿文化。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1: 妈，
2: 妈，啥不睡觉？
1: 我还要爸。
2: 要不啊？等会学校俺老师要干啥了嘞？
1: 哥他平时没上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太弄完，要点时间，要点时间考完。
2: 啊，你们也你如果保密啊，没别注意，如果保密的话，如果点个怕事情，怕事情没考完。
1: 这边过过早讲嘞，
2: 不说好嘞啊。
1: 哦，啊你有个同学咯，这是过过早讲。
2: 你不说是还好多今天别你是啥好好多对别别。
1: 哦，啊你比如说带把过早啊。
2: 好啊。也没有点落，然后回家没有了了，没再落那些烂的，再不回家，然后不回家。
1: 跟那些有些烂的都一做
2: 呢。要多做烂了。好，去好好帮你们，我再不说，过分了。
1: 那你们去啊，那把手来啊，接呢，比如说回来那里啊。
2: 啊，奶奶。
1: 啊，拜。
0: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3: 公，这位上台女呢？我这想她再看呢，我这公觉得她该再看呢。
2: 哦。
3: 啊，坐到我旁边来。
0: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3: 你爱惜这些当晒钱，这晒钱就为了那些呢，无奈的呢，
4: 为了叫人爱心爱情，你要当晒钱
3: 哦，
4: 就会得到百姓呢，你当晒，你得到百姓就会你把谁的孩子你这样爱情你啊，这样感情是
3: 啊，我安奈嘛啦，这是什么？就是晒太阳。
4: 啊，这是有人说干他们是家里是吧？老可怜。
3: 阿公，我现在嘛是这么七百五年的了。
5: 啊，这个小童年。我小童年。
3: 你看想呢，讲了想想啦。
5: 哦，你好。哦，那你也是养的很，你哪养？
3: 新养的很。
5: 鸟母都是三万五个转后，还那结果了。
3: 哦，你开始喂胖了，当喂我胖。
5: 哦，开始喂胖，把你的车，但你打个啊，你得把你车了的， 在唐安丹诺丹诺把乌把乌那唐安丹你你你你老家哪里哦？想不到你去什么的？
3: 那去看来晓得你想了想啊，想想到一个搞动嘞。
5: 对，哎，家通通通人家
3: 那些。那你去叫拉古斯啊？
5: 我给他别后面怎弄怎弄么样啦？
3: 怎弄样啦？挪东西挪人
5: 家。怎样挪东西？你说人家收不到工，要对上人家没就好，大大个就放个啊，慢点，哪怕大笔收，你大大个，大大讲，你还想你那么？哦。啊，我们怎弄么弄么么弄呗？但是记得到户外，像我们我给他别安尼。
3: 哦。我们错就加点安内行了。
5: 老大弄的错钱呢？给给错大哥给来给给错了。
4: 来下不去，那就后悔了。
5: 来后悔的那。
3: 去吃点嘛我。
4: 我吃点。
0: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

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熔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啦，来你们家吃古丈节，祝你们古丈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很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5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3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依古藏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2: 懂了，弄。

0: 古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妈打不在那边，行了，妈打不在那边，阿香啊。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故障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想
2: 大家都富起来，搞不好下次坐飞机来。
0: 古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要讲究传统，哎，包括我们喝酒。
5: 来，
6: 祝
5: 一年比一年好
4: 啊！啊，多少红包？你不要送我
1: 们。包饭吗？就那几把大把这样的嫩牛啊，习惯呢和十三年以后没得叫大把这样的别就那样的十三号酒十三 OK 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葬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表话，还要说普通话。

0: 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Buzan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 13 years of Buzan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1: 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仓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骨葬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骨葬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2: 那你就要给剥了，就啊，我们这边搞这个古葬的祭祀仪式，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承和他的劳动成果呈现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搞这的成的，我们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啊。
3: 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

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古葬节第三天，为准备祭骨，要举行祈骨仪式。

0: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鼓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十二份，参祭十二人，象征十二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五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三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藏节期间，板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双方舅姑妈舅妈，十三路串啊！姑妈舅妈队双方入串。小肉满脸啊，小宝贝，那打下去可以给唱姑妈那球啊。比赛开始，几十几分几。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啊，怎么这边？三个姑妈发中场接球，球上篮球，九妈队被姑妈扑倒下啊！
2: 还有九妈队，
1: 九妈
2: 队一家人，他是一家人，
1: 没有几千人的球员上篮球，九妈队出现，上篮球接球，球都好的九妈，完了都好的姑妈。打枪！你姑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3: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与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参与姑妈队的参加球的小组员，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参外婆外公能得一些呀。
4: 我们爸爸们要多打点力量，都考虑点技术。
3: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事情做好。反正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哪吒衣服，喜欢吗？
5: 喜欢，帅。
3: 哎呀，好好学习。
0: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戴。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戴心里还是没底。参加讨花戴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戴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 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
6: 请
2: 麦克先生。

0: 好一个
1: 不要想得多了，
0: 那个这不是去好一个
1: 人
0: 呢，
1: 人越来越多，
2: 是的，不是去那个，
0: 这不是去那个该出汗要喝奶，
2: 有办法了，不是睡好
0: 啊，
2: 别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了，不是睡好了，
0: 不是去好，
2: 好。
3: 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桃花带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桃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桃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色奇营，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旧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3: 把出动经济支队的魏国人，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抱歉，诸位，图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解释一下，我迟到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
1: 小谢可解不了事，想置我申某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南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都血可以流，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流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 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抱歉，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诸位，图南在此谢过了。

案的票数为42票，支持票为76票，6票弃权。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央行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

0: 静点儿，阿光已经死了。
1: 小草，小草，
2: 阿光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1: 小草，
2: 小草给你唱歌，给你唱歌。

0: 来什么电话？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都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太不像话了！
1: 是不是太太的电话？
0: 天王老子电话也不能打我拍戏啊！
2: 是。
3: 嫂子，
4: 芊芊，嫂子演得真好。
0: 哎，小草演得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快。
5: 小草，你电话
3: 来了。
5: 谢谢。
0: 哎，小草，于太太电话。
5: 谢谢。喂，姐姐。什么？滴滴滴滴滴滴。快点，再开快一点。嫂子，没事，别担心，我哥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可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下的毒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是说于世清？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这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6: 这是谁？

0: 我们这儿中枪了，还在抢救中呢。没事的，嫂子，你别着急，一定会没事的。
1: 你一定会没事的，今天抢救贴上，一定会没事的。
2: 哎，医生出来了，
3: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不够紧。
4: 抽我！
0: 谁抽我？谁抽我？谁抽我？
5: 医生，我是他亲妹妹，抽我的。
2: 跟我来。
0: 放轻一点。
6: 今天有贫血，
0: 你们谁还烧香？
7: 我是丽星。
8: 我是丽星。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
1: 好，
2: 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0: 小姐，你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0: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3: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大夫，
4: 抽我的，我刚验过，是 O 型血，
0: 抽我的。好，快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护士，赶紧准备，准备抽血，效果不错。放松啊！
1: 我全。
0: 家属抱歉，病人情况还算稳定。

0: 生活呢？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睡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0: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醒的。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

0: 我不是，想跟鲛人难得亲密，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会儿。我没事儿，坐。
1: 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没命了。不至于，
0: 不至于。
1: 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去做了，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0: 这么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为国捐躯，不行吗？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嗯，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3: 这农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子里啊？哎，姜，嘿嘿。

0: 小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儿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4: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3: 先生。
4: 押航沈春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我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守着。是。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1: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良今日还有钥匙，咱们改日再去。
2: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3: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明白了吗？
2: 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乔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4: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3: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4: 放心，
0: 回去就审，尽快给您解雇。
3: 受累。
5: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丽莎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3: 不过转丽莎饭店。
6: 共党？
5: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0: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5: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0: 明白，那我继续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5: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3: 进。
0: 沈小姐。
7: 哎。
0: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啊，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7: 恢复的挺快啊。
0: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7: 都能吃东西了。
0: 总
8: 胃口好着呢。
1: 巧克力。
7: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1: 还记着？
7: 当然。
0: 先生，您还好吗？
1: 不太好。
5: 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啊。
0: 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了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
7: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5: 说来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7: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得确实好，哥发奖励吗？
5: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若兰。
0: 好样的，谢谢先生。
7: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0: 都是我应该的，
5: 有功就必须有赏。金真啊，隔着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0: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7: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0: 谢谢先生，
3: 吃好点儿。
7: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请示。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3: 好。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3: 好。
5: 坐。

0: 乔宗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你受伤了，乔宗心中忧虑，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兵。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你觉着呢？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
1: 哈哈哈哈哈！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怎么没劲呢？
0: 单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影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1: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0: 不是我，我操恨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的那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校医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笑>
1: 这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0: 小弟一心未挡过，问心无愧。
1: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0: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权指使的。
1: 那不就是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面。
2: 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啥事啊，玉郎？我们杀了侬讲的啥事啊？
3: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2: 什么？哪能回事啊？
3: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0: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玉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啥人拍的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拍的板？你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就这点代价？
1: 恐怕远远不够吧？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
0: 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4: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
5: 侬放心，侬的一家老小，我侪会得帮侬。

0: 照顾好，玉郎，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郎，我办事不干净，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郎，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呢。
1: 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不用。
2: 好了好了，
3: 别说他了。
2: 你手中拿起米五十，你手握白纸替个拧，中国要养家糊口啊！
4: 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
2: 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作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 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
2: 哎，
0: 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
2: 哎。

0: 林队长，他现在怎么样？
1: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0: 还能醒过来吗？
1: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这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0: 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1: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0: 不是，康爷。
2: 来人！
0: 康爷，
3: 严刑法办。
0: 康爷，
2: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0: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高抬贵手。玉老，玉老，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4: 康爷，
0: 康爷，
4: 明君是专门过来救侬这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1: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拉下去。
0: 是，康爷，康爷，康爷，求你了，求求你了，你快来吧，康爷。
4: 回来，康爷是归云恨痛，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拔。好，那就告辞吧。
0: 玉老，玉老，
1: 玉老留步，你们下去。玉老息怒
5: 啊！息怒。
1: 这件事有缓。
4: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1: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6: 啥人啊？
1: 大姐。

0: 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 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1: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心爱儿子，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你敢动我家人，我管什么？
0: 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 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我们接受张明权指使，是这样。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弄坏。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
2: 雷队，余哥，你怎么来了？
3: 康爷最近有事，很急。
2: 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3: 康某感谢余老的引荐，只是。

0: 这烟筒的生意，奶奶，侬哈啦，侬手浪有证件的，上海滩啥人敢拦住侬的么子啊？
1: 我真是的。
0: 哎呀，这烟筒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事发，那是要掉脑袋的。
1: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保力。
0: 杜家背后有空隙商，侬只要帮牢搿苦大事，还怕将来勿能够正规发财啊？那真是，走。当然，侬如果勿想做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2: 哎，于老，看，从今往后，看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笑><笑>

0: 刑四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沈图南给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四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了，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德远林队长，
0: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儿躺！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告。
3: 我康某随时恭候。
4: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让不让？
5: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4: 这是谋杀。
5: 我申请法医介入。
3: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5: 对你的事跟你无关。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收到是摊出来的。
4: 出去！
3: 康爷，
4: 对不起，
3: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您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嗯。吃了吗？
0: 吃过了。
1: 嗯。
0: 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的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心意。

0: 人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这是个大麻烦，没有他，延安不会这么快焕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嗯。
0: 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1: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新夏银行。
1: 新夏银行？新夏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2: 一直是星下足足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1: 盯着点，及时把那个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啊，
0: 好。
3: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我要不给呢？
3: 此事要安，朝野关注。你们想看着我没什么事儿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接就怎么接，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揽差。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5: 好了好了，起来吧。
4: 知道你能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在谁旁边？
3: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0: 一种手段啊。嗯，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1: 你看耶，厉害啊，
2: 明山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托您的福啊。
3: 哎呀，现在第一批意图总算到上海了，只要有康雅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2: 过奖过奖。
4: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也为了数不尽的 money， 干杯！来，干
5: ！money 就是钞票。
2: money，money，
5: 干杯！干杯！嗯。
6: 一定是于世清的出手了。
7: 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些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8: 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6: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了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
8: 先生，医生
6: 出院。
8: 是。
9: 王妈，
10: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6: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
10: 那
6: 你别闹了，我饿了。
10: 王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9: 哎，好嘞。
10: 行里面就那么多事吗？
6: 行里每天很多事，你不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嗯，你要酒？
8: 那大哥，
11: 我来。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烧了多少钱？
8: 这个级别的，他都有胆子这么玩，你管他呢？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他。
11: 人在俺檐下嘛，
8: 对呗。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11: 都是养家糊口的。老王，
8: 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
11: 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沈通南，矫情，傲慢，但他确确实实为党国办事，他不喜。康少杰给他提夜壶都不配，
8: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阁下有耳啊！
11: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8: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放马过来，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
6: 嗯，啊，好吃。嗯，
10: 再吃一个。
12: 嗯，哥。
0: 嗯，
12: 王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这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6: 养好有大事。
12: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
10: 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6: 嗯。
12: 辛苦嫂子。
10: 嗯。
12: 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6: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12: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6: 嗯，对。
13: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4: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15: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14: 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 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12: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7: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1: 不会，邓部长，欢迎回家。谢谢，邓部长，你的您这亲自下来之后，搞了这么大的阵仗，朱丹真的愧不敢当。
2: 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
3: 是啊，是啊。
1: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
2: 谢谢，谢谢，请吧，
1: 邓部长，请来，请。
2: 蒋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啊，朱丹兄。理事，
1: 有七表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2: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1: 当然，当然。
3: 先生，我请求举荐新夏，让那个姓余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4: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3: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新夏的。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进入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4: 若兰啊。 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3: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4: 魏尔莱，你放肆！从元，你先去忙，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吗？会。
1: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
0: 我没有心浮气躁。
1: 因为我爱了一枪，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0: 先生，
1: 那一枪不就白挨了？
0: 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1: 于是清德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的。
0: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1: 败了？
0: 我低头来见。
1: 哼，
0: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2: 没问题。
0: 那我去了，先生。
2: 嗯，去吧。
0: 是。
2: 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喂，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兔男，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3: 哎，哟，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0: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1: 您鞋带开了。
0: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2: 咦，老子，老子生都女为对，这打了生地从地北洋啊。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3: 贝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1: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给我带个操办。
3: 啊？你？
1: 怎么？不放心吗？
3: 哦，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啊？
4: 不必了。
3: 嗯，王秘书，
4: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1: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5000股，做空先下。是。
3: Sure.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不许浪费。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这样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2: 稍微慢点。哦，
0: 这样呢？
1: 稍微有点酸。
0: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1: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2: 好的。千万记着吃药。
1: 嗯。开始了。
2: 朱楠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1: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2: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1: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1: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2: 你呀，这爱财

0: 星象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6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嘛，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1: 光是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星下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3: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
1: 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星下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筹。
0: 是。
2: 刘经济，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1: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2: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3: 战机稍纵即逝，
1: 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4: 在，
1: 继续下单。
4: 是。

0: 现在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1: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资金在准备好了，
0: 就等您的指示了。
1: 为了来这小赤佬花大钞票，拿国家挡下来，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统统吃紧。
2: 买进。
3: 看，还在往上涨，我们帮股价打下来，他们却被大量跟进，这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啊！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电话。
4: 我的你，全部做好，把新下打到底，然后再迅速吃进，
3: 不然你疯了！快去啊！
4: 荆州。 你们破多少，完了就要切多少。等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花篮。

0: 谢央行的成全。
1: 你三千，你五千，把星象银行打下去，快！喂，是王经理吗？我是刘经理，麻烦您往我的账号打20万。
2: 做空吗？
1: 我一直在卖，但有人一直在买，9.8根本打不下去，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3: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大空单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1: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3: 9.8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去啊！
1: 李先生，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3: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去打！
4: 先歇歇吧，
1: 沈先生。
4: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
3: 先生，只要能打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象了。
4: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是慧慧于世清的吗？
5: 是。
6: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顾问来了。
4: 于老，
6: 哎呀，沈顾问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7: 我屋里有一只长灯老参，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4: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6: 跟我客气啥了？明早我就叫您送到侬沈公馆。来，走。
8: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4: 从人，
7: 说什么你？
6: 沈公啊，
9: 不是我肚子啊，
7: 侬最近是不是有眼
6: 月下无方了？一个密使，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钻戳客，
7: 搿是丢侬的人，
6: 推侬的招式啊！
4: 于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多包涵。
7: 跟侬呢，侬自个心里哪能想的啦？
4: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7: 啥意思啊？
4: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7: 啥理由啊？喂，
10: 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星象，我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
4: 什么？
7: 沈顾问，侬是敌人，跟我过不去是吧？
4: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您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星象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星象，于老，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7: 沈同南，你不要太过分。
4: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
7: 好啊，沈同南，搿次我算侬凶，搿笔账今后慢慢算。

0: 夏少，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
1: 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只是两回事儿。说说吧。

0: 你不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1: 是，
0: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将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 明白了，先生。
2: 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
0: 谢谢从人吧。
1: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了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状。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 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放这吧。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煞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新下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整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邓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坐，
4: 您坐，坐坐。站中间，站在中间。来来来，快快快，来站好。
7: 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8: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9: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才，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0: 明白。
9: 大点声。
10: 明白。
9: 拍照，
7: 都整理一下啊。好了，来拍照。
11: 好，来看我啊，都看我啊。我说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
7: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工作。
12: 我要出去一下，您先下去吧。
13: 好，
12: 出去，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
13: 好，
12: 都不问去哪儿了。
13: 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12: 明白就好。从爷，
14: 对，

0: 帮着若来把椅子搬上去。
1: 哦，
0: 走了，
1: 放车。
2: 好。
3: 我尝尝。
4: 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嗯。
3: 有了，20万斤猪肉干，烽烟滚滚来天半，换气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4: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发生这么开心？
3: 你猜。
4: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3: 不是胜了，是大胜。
4: 大胜，
3: 把前沿的总指挥张奎赞都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4: 太好了。
3: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4: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3: 上次你给那张银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支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枪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4: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3: 哦，兵工厂的最新情报拿到了吗？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点啊，
1: 帮我叫一下他。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哎呀，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你这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过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这身材，
1: 给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4: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肩宽，
5: 肩宽
2: 一四，
5: 一四。
6: 到手折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4: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扣，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4: 嗯，不对，
7: 别动。
4: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菜汤，是您吧？是我，你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
3: 正好。
1: 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地，看看喜欢哪个。
2: 这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1: 镜子。
2: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相信我说的话吗？
1: 谢，先生说的我都信。

0: 人告伊库马靠安，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国司信起来。
1: 徐老板，
0: 不是一般的裁缝，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针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2: 过奖啊，沈小姐，不是你想的。
3: 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
4: 今天根本就不在，
1: 挂北不为行，徐老板。
2: 你看，
5: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3: 你看，你看，
0: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我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金针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两条都不错，
6: 多要
0: 再多加一条吧。
6: 可以可以。
0: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啊，右肘给他加一块内衬。
1: 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
6: 好，
1: 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磨破。
3: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
6: 来来来来，
0: 看看哪双鞋喜欢，
6: 就这双吧。
1: 为什么？
6: 因为
0: 它便宜。不要。这两双，
6: 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
3: 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啊！哎呀，真是。
6: 三双。
3: 哎呀，小老板啊，你这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零头就不要了，60元大洋。
6: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
3: 结。好好好。
6: 快走了，好。若兰，嗯，啊，过来坐。
3: 啊？
6: 啊？什么呀？过来坐。
3: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期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这事儿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2: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
1: 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50？50。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2: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布莱，你以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3: 过年回家吗？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回了。
4: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有家都不能团圆。江主席派张辉子安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
2: 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5: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
2: 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所以才铤而走险告诉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5: 知道。
2: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去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
5: 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
2: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5: 我去不合适，
2: 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近镇喝酒。
5: 为什么？
2: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啊！
1: 是我
2: 们俩，我们俩是美国的，
3: 我去，心里心里一有那么重要。
4: 哎，我可想不想，你还讲这个段子了？
0: 处处无家，处处家。
5: 哎呀，这话还可以，讲的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
3: 哪里都是家，根本就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5: 马路哪里能住？
6: 哎，同兵来了，同兵，财源滚滚。
5: 这个好。
3: 阿良辛苦了一年了，为了什么？发大财呀！
5: 发财吧！
3: 快点写，快点剪啊！弄好了，我吃年夜饭了。
5: 对，
3: 小魏你也来哦。
5: 对呀，
7: 年夜饭有肉啊。
5: 这光是青菜豆腐什么的，
3: 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
4: 对呀，
3: 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好，回去吧，又快点贴起来，挂起来啊！给我写一张。小魏，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7: 什么惊喜？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哎，魏哥，来，
0: 都不跟咱们呀？
6: 哎呦，放过来了。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我对面是个假模器，等你啊，赶紧来。
2: 我是山东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那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着牛肠和豆腐皮儿，他山东老师来跟我说，你是山东名校生，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3: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4: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5: 一直没有变。
6: 豆皮儿跟牛肠，
7: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2: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8: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2: 刮完后咱还得煮，
8: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2: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8: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2: 晾完后咱还得盘。
8: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传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2: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8: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2: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8: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2: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颠覆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6: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反而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然后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7: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4: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7: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5: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2: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
8: 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十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三回，同时并且还有两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越难了。

0: 种，不放那种片
1: 片儿，片儿来，片儿来一个，片儿来一个。
2: 我也是山东别的学生，因为他们山东人话，他们那价格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只有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嘛，是不是？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3: 就俺俩，
2: 就你俩啊啊！我是山东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山东学生。我山东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种啥，见了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山我都知道。山东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么说啥呢？你是山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4: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5: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6: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7: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4: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8: 喂，好大好不？要抓住准备掉。一只母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9: 我是丁玲梦，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10: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1: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2: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13: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9: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蛋也爆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呢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 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啊。
0: 手壮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9: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好吃，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筋。
4: 洪旺兴立青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5: 最幸运。

0: 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1: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2: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3: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军队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3: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多、
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5: 欢迎欢迎。3、2、1，
14: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3: 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作为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如何让一片叶子从山间走向世界，从原料裂变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发布魔术工厂，依托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模型碰撞西部数据，引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入驻。
0: 观影重温英雄气，退役不移赤子情，各地开设电影四度拥军观影专场。
1: 我省出台稳岗扩容体制行动实施方案，今年政策性岗位不少于9.3万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作为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从种植端提质，依托全链加工、食品创新、茶文旅融合，成功唤醒沉睡的夏秋茶资源，让一片小小的生态鲜叶裂变出一个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新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
3: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4: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5: 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种植户王富营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
6: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得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5: 王富营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村支书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3级评茶员。驻村第一书记康超则来自贵州科学院，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
4: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3: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心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心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5: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茶集团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2025年贵茶集团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
7: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5: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茶集团成立的贵州贵贵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公司负责人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8: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是味道、品质、颜色。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5: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
9: I'm really amazed with the matcha competition. Got to try a lot of really interesting, unique products.
5: 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
10: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11: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5: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
12: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离真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1: 前瞻食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作风是战斗力，也是生产力。作风实不实，直接关系项目落地快不快、营商环境优不优、群众获得感强不强。15五开局起步，项目建设等不起，企业发展慢不得，群众期盼不能拖。务实高效关键在实和快。实是什么？就是别躲事儿，就是要直面矛盾，迎难而上。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风险隐患，不回避、不绕道，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干，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局面。快呢，就是定了就动，别墨迹，政策措施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卡在环节中，要紧抓快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和老百姓。各级党委政府要旗帜鲜明，鼓励干事，激励创新，激发全省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把项目现场当考场，让企业诉求在一线回应，民生实事在一线办结。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以实干实际，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7月30号，贵州省魔术工厂推介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魔术工厂正式发布。魔术工厂以贵阳高新区高科一号7.8万平方米空间为载体，链接上海浦东软件园的运营经。

0: 品。
1: 魔术工厂啊，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首发地、集聚地、特源地、试验地。今年五月份，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出了加快贵州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和培育的行动。六月份推出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包含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20条重要的举措。我们也对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等等软件产品的首发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0: 租金低至18元每平方米每月，仅为周边同类空间的1/3，最高可享受贵州省内200万元算力补贴，一人公司最高可享受50万元支持，这些都是魔术工厂的吸引力。
2: 贵州作为国家的八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再叠加贵州的高价值的绿色电力和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3: 贵州有很多的实体制造企业，那省市大数据都有帮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想要落地企业端，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这些都是需要高效的工具，我们就瞄准这个方向，然后入驻在魔术工厂。
4: 我们在贵州要建立产业的朋友圈，目前是15家已经在这边开始办公了，全部都是省外企业，来自3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
0: 活动现场，贵州省大数据集团、华为云、华东师大贵州研究院等9家单位共同签署魔术工厂建设联合体声明，承诺在能力上协同支撑，在生态上开放共建。
5: 因为现在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联合体它会使得你在就近的空间里更高效的去寻找你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家相互的学习。
6: 魔术工厂最吸引我们的语料交易平台这种生产性要素的性价比，人力资源的性价比，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我们要扎根贵州、服务全国的信心。
0: 7月31号，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贵州大数据集团牵头，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聚焦算力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与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方向展开研究。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的15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将为实验室的科研规划、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学术引领和决策咨询。
7: 大数据集团有应用场景，通过企业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联合院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落地的成果转化，
8: 希望能够推动从贵州作为一个试点吧，把这些数据资源要转化成数据要素，来去赋能千行百业。
9: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主题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及韩国的60余位非遗领域嘉宾展开深入探讨。
10: 当3分钟就能用 AI 生成一张蜡染图片时，蜡染还值钱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易娜在主旨演讲中以此设本开篇，引出了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困境。
11: 实际上，图样只是我们最浅层的这个传统文化呈现给大家的样子。非遗最珍贵的是人制作它的过程和分享传统知识的人的本身。我这次来特别关注到贵州针对于各种文化都做了采集，在做活态展示探索，培养文化传承发展人才。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0: 贵州是非遗资源大省，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省级项目72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2万名。论坛上，国内外权威学者还发布了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多所院校还就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非遗的特色保护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
12: 我的研究方向是百济史，如果能将其与贵州古代历史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相信会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和建设以及创新性利用，这是目前就是要集中研究的事情。目前很多高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把非遗介入到教育当中进行传播，充实丰富教育教学的内容。
12: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近年来众多东盟学子到贵州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本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化身中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纽带。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6年的泰国青年王大为。

0: 大家好，我是王大为，来自泰国。得益于在华为泰国分公司工作的经验，现在是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而我的人生故事里，永远有一个重要坐标，中国贵州。我的贵州之旅从2016年同仁学院的一年汉语学习开始，后来考入贵州大学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严苛学术标准让我真正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人才的转变。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我时常成为中外团队间的连接者、翻译者，或者沟通偏差，把中国方案真正落地到海外市场。贵州接地气的国际化，让包括我在内的东南亚留学生读懂了中国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了解中国到连接中国的转变。这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深化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未来祝愿贵州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开放包容，培养更多面向世界的优秀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走得更稳更远。
1: 八一前夕，烈士家属代表杨宪弼随贵州双拥慰问团来到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这里的革命烈士。
2: 人在安息吧，人民国家还有政府不会忘记你的。
3: 62岁的杨宪弼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人，父亲杨吉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某部指导员，在雪域高原戍边15年。1968年8月8日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
4: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4岁，特别小，也没什么记忆，完全就凭这个照片。我听我奶奶说，她回家一次要走一个月的路。
3: 在很长时间里，杨宪弼一直不知道父亲安葬在哪里，直到2015年，他带着相关资料找到西藏相关部门，才查到父亲长眠在日喀则烈士陵园。与他相伴的还有11位贵州籍战友。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96位贵州籍军人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牺牲在这片雪域高原上。
4: 长眠在这，有千千万万的都来祭拜他，国家和政府啊，真的就没有忘记他们。
5: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贵州各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重温那段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黔东南州雷山县，有着退役军人和烈属双重身份的周忠芬，被银幕上的战斗场景深深打动。
6: 看完电影后，我想起了哥哥在战场的岁月，他牺牲在前线，我接过了他的钢枪，该有责任把这份红色血脉传下去。
5: 影片中赤水河畔的枪炮轰鸣，红军战士的奋勇冲锋，让不少退役军人重新拾起当年的从军记忆。
7: 这部电影的视听效果特别震撼，镜头真实，情节感人，把赤裸赤裸的军事奇迹演示得淋漓尽致。当过兵的人更能读懂这份坚守与无畏。
8: 当时呢，把咱们脚下的是一个云南的同志，炮弹那里嘛，一块弹弹就穿透他的腰杆。不久呢，就听见了同胞讲的同志牺牲了。当时呢，也是20多岁的，也没结过婚，没有后代。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永远记到这里。
3: 贵州近日印发《贵州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方案提出，围绕稳定就业岗位、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贵州将通过强化助企纾困、拓宽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力争2026年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0家以上，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13万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开设订单班、定岗班不少于300个。
9: 为何国家级非遗三都马尾绣要选择马尾作为原材料？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上，参赛教师进行了揭秘。

0: 贵州的天气潮湿多雨，在千年前水族的先民因地制宜的去寻找适合做刺绣的能够保存良久防腐化的材料，3到15岁左右的小马的马尾毛柔韧不易断，做马尾绣的基底，再用色彩缤纷的丝线缠绕在马尾上。
1: 比赛现场，30名入围选手围绕富矿精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技术等赛道的前沿科技成果，以及大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以接地气、有趣味的方式进行科普讲解，并接受科技常识测试和评委现场问答。最终，大赛决出1等奖10名。本届全省科普讲解大赛由省科技厅主办，自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省科研院所、各级学校等单位的560名科普爱好者报名参与。日前，黔南州紧扣自驾、研学、亲子、亲水等客流需求，推出5条小天马专属暑期旅游线路，涵盖山水、天眼、村马4天3晚自驾线、小天马亲子去玩线、小天马研学线、小天马亲水狂欢线、疗愈旅程康养旅居线。同步还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景区免票、全日制学生部分门票5折、6周岁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全年免票等多项优惠福利。小天马是黔南州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小即立波小七孔，天为平塘中国天眼，马是三都贵州村马，三者优势互补，构建起生态观光加天文科普加民族赛事的全域闭环游线。自品牌启动以来，荔波、平塘三都3地护送游客超20万人次，上半年全网曝光量达4亿次。
2: 铜仁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标志着项目全部进入交工验收阶段。本次荷载试验历时约6个小时，技术人员通过传感器精准捕捉大桥在极端受力时的相关参数。
3: 用8台总重35吨的车辆来模拟我们的设计荷载，目前测试的参数能够达到设计要求。
2: 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此次改建后，桥面距离水面高度达到23.2米，将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大桥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长江十年行系列报道关注贵州。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贵州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高于98.3%，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地道风物关注拥有23摄氏度清凉夏季的贵州，通过打造多种清凉旅居模式，正让旅居从看风景变成过生活。央视新闻报道，黔南州三都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绣为核心，联动贵州村马文旅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1: 黔西南州日前召开双拥工作总结表彰暨征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动员大会。表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3连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并对新一轮工作做出部署。近年来，全省拓宽涉军援助事项范围，推行军人军属优先申请受理指派律师的绿色通道。2026年上半年，全省办理涉军法源案件78件，12348热线提供法律咨询390人次。
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游泳项目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开赛，来自全省296名运动员围绕蝶泳、自由泳75个小项展开争夺。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日出代表着希望，只当我们刚刚认识吧。
1: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好，重新开始。

0: 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
2: 哎，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0: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3: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
4: 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紧去安排吧。
4: 好，
3: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
0: 大家辛苦了啊。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1: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0: 可不是吗？海燕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着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她最辛苦了。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4: 哎姐，那我回去了啊。
3: 好嘞。
5: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
6: 赵科长您放心，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良人当归己好。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俊杰啊，
1: 你妈呢？还睡呢？
2: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哦，
1: 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你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2: 好的。哎，
0: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好，那下个季度的计划就这么安排。生产安全的问题啊，也盯紧了。记住了啊，人是第一位的。
1: 没问题啊，童总。我一直按照您的规章制度跟进落实，我还新增加了新员工安全培训项目，走放心吧。
0: 这好样的啊，小朱。
2: 越来越能干了。
1: 那必须啊，我跟着您学了这么多年，
2: 您那么能干，我还能不进步？我以后还。

0: 帮着您这大队向前进嘞。
1: 滚！
2: 少拍马屁啊！我这脾气你
1: 可了解。你要真是犯了什么错，你拍马屁也没用，我可是
2: 油盐不进的。
3: 统纵，痛格。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年咱出车祸，我晕倒在山林里，醒来一把抓住的都是你的腿啊。
3: 后来您背着我在山里走啊走，终于咱找到了人，修好了车，
0: 完成了任务。我当时就想，这大哥真厉害，我得跟着他，以后肯定出息。
3: 你看，我没说错。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个哈怂，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啊！少煽情，好好干活。
0: 那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哦，童哥，您啥时候回来呀？董事长已经问了您两次了，
1: 还得过几天吧。哎，董事长说没说呀？他什么时候回香港？
0: 那倒是没说。
3: 您探完亲就赶快回来呗，大伙儿都想你了。强子说等你回来还要在小黑板
0: 上给他画下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
1: 你告诉他啊，我回去照着他那菜单我给他画一面墙。
3: 这个好，这个好。
0: 我跟你说还有阿南
3: 都问了我十七八遍了，痛大哥啥时候回来呀？
0: 我说没回，还跟我急了。
1: 这孩子，行了，你那边情况我也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4: 咱们俩的事情我想下了班之后就跟姐说，不想瞒着大家。
1: 行，那咱们俩一块儿跟她说，我相信啊战花姐会支持咱们俩的。哎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俊杰。
2: 真是怕惊着孩子。
4: 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听姐的意见吧，姐和俊杰最亲了。
1: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呀不能让俊杰不高兴，知道吗？
4: 好，那晚上姐家里见。
2: 行，晚上见。
5: 喂，您好。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
6: 这个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吴工看一下。
5: 好，
6: 快去。哎呀，俊杰宝宝，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
7: 大姑，哎呀，大姑，
6: 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1: 姐夫，
8: 哎，挺劲儿，挺劲儿。
1: 这么巧啊！我这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
8: 巧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还要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
1: 怎么了？
8: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气得连学都没有上。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
1: 啊，
9: 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10: 妈妈，你骗我，他都给你拍结婚照了。
11: 俊杰，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6: 对对对，大姑可以作证，童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
10: 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抢到我的妈妈，他是坏蛋，大坏蛋。
11: 俊杰，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10: 大姑，
6: 好了，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11: 姐，你别惯着他。
10: 大姑，这个童铁军他就是坏人。
6: 俊杰宝宝，不会的，不会的。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童铁军，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

0: 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君君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哎呀，
1: 君姐，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我和童铁军是拍过结婚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0: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1: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
2: 你们真的结过婚？
3: 没有。
1: 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嗯，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
2: 可是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没有人比我妈妈更好。童铁军他待在这儿这么久还不走，他就是为了抢走你。哎呀，
0: 不会的。俊杰宝宝，你听大姑的啊，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4: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5: 姐夫，谢谢您啊。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
4: 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过，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
5: 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不一样了，战良的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5: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那是真的大。
4: 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
6: 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5: 要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4: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就抱着战良的遗像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5: 姐夫，为难您了啊！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
4: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一个都不能上。
1: 俊杰，不哭了。
2: 大哥，我想爸爸，我想自己的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
0: 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的啊。俊杰宝宝，不会的。
1: 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
2: 我不要回

0: 哎呦，好好好，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
1: 行，那你今天乖乖在这儿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2: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
0: 好，俊杰宝宝，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3: 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
1: 今天郑华姐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3: 海燕，我会努力的，我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
1: 那你不回深圳了？
3: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走吧。

0: 陈东升，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1: 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呀？
0: 还不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养。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不许跟我说明白。
3: 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又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阿姨肯定会帮你啊，没事没事啊。好了好了好了，胜利不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胜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胜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胜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2: 飞机飞机。

0: 人喝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陈凤寿，陈大妈，
1: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凤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收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2: 我想他，早走早好，我听听。
3: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4: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3: 哦，行，我现在走。
1: 哎，你坐下，坐下。陈德曼，你也坐下。
0: 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那，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那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我上您屋子里去找小盒子去啊！我也得让您记我一辈子。

这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我不劝，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0: 我们家的手表，奶奶给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
1: 胜利，对不起，今天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跟奶奶吵架了。嗯，我们胜利最快乐。

奶奶保养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丰收，陈顿班，吃饭啦！
1: 哎，
2: 林阿姨早。
0: 早。
3: 今天天气不错呀。
2: 早啊，奶奶。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
2: 那个奶奶，
4: 那个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3: 我的钱啊，

0: 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哎，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2: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1: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0: 拉倒去吧你！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3: 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跟个假小子似的，横冲直撞的，跟个250的人笑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丢不起这人啊！
1: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儿。
0: 最好了，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你奶奶，看着就烦。
1: 好，您不用烦了，我今天就走，行吧？
0: 别介呀，干嘛今天就走？你现在就走，立马就走。
1: 走，
0: 你走啊！
1: 行，我现在就，我
0: 走啊！
4: 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中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2: 你问他呀，问小白耳朵。
0: 我不吃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4: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
0: 啊，今天天气好，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4: 我打牌，吃饱了好赢牌啊。
0: 哎，好，开门红去。
3: 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呀？
1: 我也不想跟他吵啊，您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
4: 哎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哎呀，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嘿。
1: 啊，
4: 奶奶今天没吃药啊？
1: 什么？我去吧。二零，
0: 不要呗，不要，要了也白要。揍你，七条。
1: 奶奶，你把药吃了。
0: 放那儿，放那儿。
2: 这打麻将呢，那别影响我手气啊。
0: 哎，风声啊。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嘛，勾掉一个。部队不方便，它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1: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0: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你赶紧走，赶紧走。
1: 哦，
5: 钱大妈，
0: 你
5: 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0: 那是哎，我这孙女儿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给谁了？
6: 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
0: 人家才18岁，人家才18岁，连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爸比，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人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军装一穿，军服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哎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他干啥他都能干好，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
7: 瞧把你给得意的！
0: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还能错得了啊？
6: 以前没听说你夸过你孙女儿。
0: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儿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她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长命百岁，愣给我写了一本书。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真的，足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

0: 他还是喜欢我的，你这就要走了？
1: 你看，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这出来好几天了。
0: 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哎，
1: 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0: 是，等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再回来。正好这段时间，也让俊杰冷静一下，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了。 你放心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会让孩子慢慢接受我的。

0: 那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我们先去找燕燕，等我回来。
1: 我等你。陈大妈，嗯，我还听说你家林海燕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啊，
2: 嫁了两三回，她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
1: 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你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
2: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 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
3: 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这可不是吹的。
1: 哎呀妈呀！这啥呀？大四喜！这大四喜！哎呦！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
3: 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大四喜！大四喜！ 哎呀！
1: 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大妈，陈

陈大妈，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给您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 到了牌桌上，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太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丰收现在正式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

0: 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这俩孩子，您就放心吧。
1: 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童铁军，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好，唐美香。
0: 你好，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咱们现在可是亲戚
1: 啊。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0: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他亲嫂子。哎，铁军，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厂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利着呢。
1: 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
0: 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海燕啊，是看着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1: 唐美香啊，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宁，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儿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0: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1: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宁，真心想跟他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走了。

0: 真有意思，这个。
1: 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2: 好的，林厂长。
1: 嗯。
3: 海燕。
4: 哎姐。
5: 这是胜利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
1: 怎么在您这儿啊？
3: 啊，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6: 他说送胜利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
1: 哦，
3: 铁军啊，
6: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3: 铁军
6: 这老师电话遥控打给深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本来是要回去的，这陈大妈一出事儿把票又退了，这段时间多亏了铁军忙里忙外的张罗，帮了大忙了。
6: 哎呀，那话我又得说了，你们这忙完老的又忙小的，如果陈耀武他要是有魂灵的话，
3: 这得给你和铁军磕头啊。
1: 现在提这个名字感觉像上辈子了。喂，你好，丰收啊？啊？要提前出发？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7: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三个月，都得早走。
1: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 BA 因节日而火热，格伊科比、吴通顺伤愈归来，对篮球的热爱不变，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续写村 BA 传奇。墙绘艺术家吴成岩被村 BA 的淳朴吸引，在通往村 BA 球场的必经之路上，他无偿为台盘村绘制当地篮球发展史。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一个因篮球而走红的村落，台盘村。每年6月6，为庆祝粮食丰收，台盘村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庆祝吃心节。乡村篮球联赛是其中最热闹的活动，
1: 特别热闹，特别激情，大家过来感受一下，
2: 特别的氛围很好，观众也很热情。
3: 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形容词，就是太棒了。
4: 从30号看到现在，每一场都看，风雨无阻的看。
0: 这项由村民自发组织、本土村民参赛、充满乡村风情的赛事，迅速火爆全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0: 在痴心节篮球联赛后，村 BA 又发展出一项全国性赛事“球王争霸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4省的数百支球队。经过7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有8支球队晋级总决赛。吴通顺，自来水厂抄表员，台江队的绝对主力。
1: 哎，你好，我自来水公司，你是副车一家的。你这个月是不是有漏水啊？你这个月用水用得多嘞？哦，意思你现在马上漏水了嘛，是吧？
0: 在受伤退出比赛一年后，他将在球王争霸赛上复出。在村 BA， 吴通顺以格伊科比而闻名，早年代表格伊镇出战。因为标志性的跳起后仰投篮动作酷似 NBA 球星科比，且身背24号球衣，因此得名。在一年前的一场比赛中，吴通顺在对抗中受伤，导致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暂时告别球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吴通顺尝试进行恢复性训练。
1: 做过多个月吧，
2: 可以。好，保持。再抬一点点 ，OK。哎呀，
1: 哎，老婆，
2: 正常了，恢复之中了。
1: 哎，难恢复了哈，整死完，没打球啊哈，打球啊这。
2: 那你现在也可以打点运动量小点的比赛嘛？
1: 打起步打高强度啊。哦。
0: 然而。恢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整整一年不能上场比赛，但吴通顺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了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几个月来，吴通顺有意加强腰部肌肉的训练，以保护受伤的腰椎。
1: 王杰，哎，
0: 明天的比赛，对手是来自黑龙江的宝清队。吴通顺抓紧时间了解对手的技战术特点。网络的传播使村 BA 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河南商丘的吴成岩从小也喜欢篮球，爱上画画以后，没事还是会关注篮球比赛。
3: 嗯，这个村 BA 看得不到啊。
4: 啥是村 BA？ 啥意思？
3: 村 BA。知道吗？裁判就是裁判村，停车免费，看球赛免费，
4: 就是打篮球的地方是吧？
3: 对，你看多少人，大山里边，我嘞真不错啊。
0: 几年前，吴成岩帮爷爷奶奶改造小院，顺手在一面空墙画上大山的景色，想让他们看看大山，没想到受到左邻右舍的喜爱，从此就喜欢上了墙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强化作品在抖音上火了起来。
3: 要不真的没有，咱就给他画画去吧。咱去给他做个公益活动，人家不收费。
4: 那可以，那你要是去给他免费画画，那肯定喜欢啊。
3: 那是，你看他那墙上还有墙画，没问题，能画。
4: 他这上面肯定是能找到官方，到时候可以搜一下，然后跟他们官方来联系一下，看他们喜欢啥，想要啥，然后也可以给他画啥。这还不是轻松拿捏吗？是吗？
0: 张德是台盘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吴成岩想要给台盘村义务绘制墙绘，特地带他们参观村子。
5: 这是咱们的球场，看台就是一山一线，感觉还好吧？
3: 嗯，可以可以。我觉得那个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跟现场的更震撼。
5: 因为我们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这边的话就能够容纳20000多人，然后还有就外围还有。5-6万人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3: 是，
4: 我们也有看过，
5: 对，
3: 我们也看过。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打篮球，这一次啊，我是从网上也看到咱们这个很震撼，我想看咱能不能在咱们这个村 BA 这一块，用我的一个绘画的方式，在墙上给你们画一幅画。
5: 这是好事啊，我带。

0: 您参观我们的村吧。
1: 行，好嘞。
0: 过去就有人字梯，但考虑到安全，就焊接固定看台。
1: 哦，用人字梯看台。
0: 对对，就是很多群众工自发的去把街上的人字梯都买断货。这里就是我们的村边的老球场了。过去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从早上打到晚上，晚上打到天亮。那么我们的老球场呢？面积有限嘛，所以后来就改到我们的新球场。现在这里也成了咱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 看到这个篮球架，
0: 对，
1: 都是木头的，这里
0: 对篮球架木头的。过去我们的话就是年轻人去坡上砍木头的，然后就村民自己打出来的篮架。现在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那个原来的味道。您看，这是我们的老球场，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街道了。这面墙目前还是空着的。
2: 这也是必经之路是吗？
0: 对，必经之路。
3: 这面空墙正好位于通往老篮球场的必经之路上，这启发了吴成岩，如果在这里画下村 BA 的历史，将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在现在这个墙大致这是有两三米高。
0: 对对。
1: 这现在这一张画哈，从这个到这个，我估计这是能画五张。这五张下来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0: 一周左右是吧。我们刚好12号到16号我们这边有篮球比赛。到时候您如果说刚好在这期间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篮球文化氛围。
1: 那一定要感受一下。
0: 对对。
2: 提前完工，那么先去看一下。
1: 这个是还是有幸这一次能观赏到这个篮球比赛。
0: 那也给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和外面来的球迷会有个新的旅游打卡点。
1: 对对对对对。
3: 在球王争霸赛的八强中，黑龙江宝清队拥有绝对的身高优势，这给台江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4: 好，比赛开始。
3: 吴通顺在队中打得分后卫，他的中投和突破上篮是台江队的重要得分手段。由于前一天台江队的小组赛打到了凌晨，队员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导致上半场就以大比分落后。关键时候，吴通顺强势发挥，抢断加突破，连追数分，打出一个小高潮。激烈的对抗让吴通顺的腰伤再次发作，导致动作变形，身体失控。台江队最终以大比分落败，吴通顺心里很不好受。每次赛后，台江队都会开一个赛后总结会，对比赛进行复盘，总结经验和不足。伤病困扰让大家对紧接而来的赛事感到担忧。
5: 多年年在高速度这样子啊，速度很快的情况下能接到 NBA 他们有的球啊，
6: 那个下面采取都很到位的，你要注意接到的球。
5: 就是很

0: 快的那样，就一哈一哈子。
1: 其实他突厥哥，他就要先开热抢球，他突厥哥都是中的，你要随时接到球。
0: 嗯。
1: 像我们哥，人家哥只打个儿子，你就抖啊抖啊套啊你哟。
0: 那我们没拼的嘛，我们。
2: 对啊，
0: 直接接接到这打包，但是这就是经济美丽的，经济体育的美丽啊，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啊。
2: 对，
0: 如果一来我们这个做打靶，或者是他们做打靶，按照名义的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我们才好看。
1: 快点撤场，没撤场，快点来打两年，我打不起了。
3: 在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前东南州联赛中，台江队成功闯入四强。后面的每场比赛都将是硬碰硬的对决。
0: 接下来的美丽乡村嘛，加油，好吧？
1: 我们
0: 就看你了，你把腰搞好，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你打好，我们这队的胜算都比较高了，怎么样？你，
1: 他们都加油，
2: 下次争取更好的成绩。
0: 好的，行行，越来越好啊。
3: 村 BA 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李正奎是台盘村的第三代篮球人，年轻时不仅球打得好，还是一名专业裁判，一直参与村 BA 的组织工作。
4: 哎，李老师啊，
3: 对台盘村的篮球史非常了解。
4: 带个朋友来拜访您，这是我们的
5: 李老师，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是我们的李正奎老师，他对我们村 BA 我们村的发展历史文化最了解了。
6: 大概就是1936年，我们这里的有些有钱的人家，有的在省城读书，就认为这个球是一个很一记好玩。还有很多人啊一起玩，非常开心的事情。后来呢，他们就把一球的买回来，带回来呢，就大概就是啊36年时候要带回来，给那小孩子们玩，也就是抱着一个球你追我赶的嘛，那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啊
5: 游戏
6: 啊，像那游戏的玩具游戏，在我们这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球，那么老人家看了呢，这个外婆就像我们种了南瓜一样的圆圆的嘛。就突发奇想，那就用那些棉穗破布，把它缝制成一个口袋以后，然后用那个麻绳啊把它固紧，固紧，并且呢让它圆起来，像那个球的箱子一样。
7: 麻绳是吗？
6: 麻绳，
7: 麻绳
6: 啊，细麻绳。可是它那个弹力虽然不好，还是有弹力的，还有弹力的。那么就这样啊，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来是讲这个门当户对开亲嘛，主要是讲那个嘛。那么他就邀他那些亲戚朋友到这里来搞一下篮球赛，什么活动就搞篮球赛，搞一下比赛。当时那个年代吧，特别是男人找爱人找媳妇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老人的智慧就智慧在这个地方，他就看着这一活动，让外面的人进来，看我们这个地方的算男靓女。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一个篮球，后来把这个篮球呢演变成一种文化，是要做一种媒体，做一种桥梁，
5: 相亲大会了是吧？
6: 他慢慢的，他实际他实际不说，但是我们还知道了，我们原来那个我们第二代篮球人说，你们这年轻人还找不找媳妇了？你找媳妇，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人家才来你这个地方，要不是你怎么找媳妇啊？
4: 是组织篮球比赛，
6: 组织这个篮球比赛，搞一些活动，就展示介于美。主要展示介于美，这个找对象呢就容易了吗？就这样慢慢的演变，后来大家也觉得确实是一种事，确实有好处。
3: 了解了台盘村的篮球史，吴成岩对强化内容有了清晰的思路。在去各地画强化的过程中，吴成岩琢磨出一套方便快捷的绘制流程，墙上先涂色浆打底，勾画出轮廓线，用4种颜料就能调出所有的色彩。第一幅画的内容就从1936年讲起，苗家阿妈用棉花给小孩子缝制篮球的画面，是台盘村人最温馨的记忆。
5: 就是棉花篮球，
7: 就是你们的最早那个。
8: 最早的那种来说。
7: 啊，对对对，它是棉花谷物当中做的那种，是吧？

0: 一场球赛下来，吴通顺旧伤复发，除了腰椎，膝盖也出了问题。
1: 是吧？同妹，首先妹。还有点哈，这个还是有点痛，首先痛哈。原来是椎间盘，还是这下头没得了吧？
2: 没得。
1: 继续今天咱俩整啊。走位了哈。算着。止痛哈。止痛我量调整，我调整下子。
0: 传统针灸对腰间盘有不错的疗效，但想治愈还要靠慢慢调养。
1: 其实主要是还是放松，它练的强度太大，没得到放松啊，肌肉全部是一直是紧。
0: 村 BA 的比赛赛程密集，且对抗性不断增强，医生只能建议吴通顺注意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上场次数。
1: 7到10天，那你这个，你这自然的马上去训练，你自然的马上要去打比赛。
2: 最后了，
1: 你就反反复复的呀，无法彻底修复。
2: 月底搞完就没搞了，
1: 因为你从受伤开始都是这样子。好点，也要去打下比赛。好点，要去打。说比较尽量休息，这老是恢复不到。
2: 月底搞完就可以安息的把它治
1: 好
2: 了。
1: 好
2: 的，
1: 把治好去。好，坐下来，坐下旋转哈。好，
3: 等到你打完比赛再来，好好的疗养哈。
0: 吴成岩想用四伏强化体现出篮球在台盘村80年的历史。第二幅强化，他打算画出1980年代的乡亲篮球。在台盘村生活了几天，吴成岩有了熟悉的感觉，很快设计出想象中的场景。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苗家人日常穿戴的便装，他却发现因为缺乏了解，所以很难画出细节和质感。熬了一夜还是没有进展，吴成岩有了一个想法。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为了准确传达出不同年代的氛围，吴成岩和爱人决定拜访村里的苗绣传承人，了解80年来苗家人服装的款式和变化。
4: 这种简单的便衣就是简单，还要软一点的。还有这件，他都会穿软软。
5: 这是应该是男装吧？这是
4: 女装。
5: 这也是女装。
4: 以前我们女孩子穿的，这个就软一点，它才好打球嘛。
5: 对，穿着舒服是吧？
4: 舒服，它投球才方便。
0: 拍下各个年代苗装后，吴成岩对强化最后的细节有了充分把握。
6: 好，
5: 谢谢啊。
4: 好，拜拜，慢走啊。
0: 吴通顺的老家在台江县毛坪村，离台盘村没多远。今天，几个发小约他一起回村聚聚。生活在一个村里，几个人从小一起打篮球，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吴通顺从职校毕业后留在凯里工作，随着村 BA 的火爆，科比的名声也传回村里，每次见面总是会聊起当年打球的趣事。
7: 那种啊，你摸你的，都不冲到摸摸的，都不玩。
8: 你都摸，谁不摸啊？

0: 这个归类。总来说，耍那么打那么基球的时候，把地头抬江段，这么这样这么多岁，想到江江我讲还防不难，该好好啊。我一号摆了电话，你那么按那个，那个那得你领了嘛？我家办公的来，我买用一号摆电话了。
1: 你那
2: 边来去吧。
3: 你那边了的呀？
2: 那才得紧呢，那
0: 紧嘛，那紧还想坐牢呢？那还娘们还修回来，修哪了那都毛不嘛？嗯。
1: 那
0: 么那么衰么个？地头发财，嗯。哎。毛好嘛，一亩辛苦不完嘞，从那还不记得啊？对呀吧，晓
3: 得。
0: 鱼弄好了，白菜啊，鱼慢弄慢多些弄了，靠那多鱼弄的啊，白多那那边结婚的本等么来晒好了，像娘忙了呢。
1: 对，多人家多少汤还不少啊。
3: 本来都结婚了，当然
0: 了。哎，说那发什么把保安都拆过来。
4: 因为心思都在篮球上，吴通顺一直没怎么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心里感谢妈妈对自己的包容。
3: 多出息嘞，多出息！我妈呀，我妈爹哇！
5: 我妈干啥？
3: 我妈干！哎我！
4: 年少时玩的游戏，总是给吴通顺带来最单纯的快乐。这份热爱也是他与篮球始终不渝的根源。
0: 但是我你好以前摆动过动作啊，就碰到我地球比赛那那刀好嘛，好像熊魔啊。哦，那熬过以前啊，人家说好像是
3: 熊嘛。
5: 那地方那个朋友那个多熊多熊，这才熊啊。
0: 对啊，
3: 以前你我摆了去买了，这都球场去碰一，有哈买了不多嘛，有哈地上不就买了不多。
5: 一下子一下上位，就个就个嘛呀！
0: 哈哈哈哈哈！我到篮球馆啦，都讲个恁家哟，那那那会中，那那会中。
5: 他那边个设备，他买。嗯。我讲上哦，上老多钱啦，大家办嘛老多钱啦。
0: 你说你来哦，人家白老师，我说那得干了，不干了不啊？你要知道是我弟弟喝的，你都好不先动来呢，你哪里想来呢？嘛不哎，
3: 像手机这些像的话，生活方式不一样啦，都得留一切。
0: 如果能够和以前啊的话，大家现在地球暂时都没涨啊，那就没啊那。哦。伊那就再来培养一下感情就生来，得和上嘛那伊那两个那两个。
5: 是啊，就感情在那开心哦，不给爱给的好。
0: 你像那动漫画，画把这想想两个，想那难得的两个来。
5: 是啊，
0: 对啊，大家放假或者大家老地小球，
5: 对，
0: 这姑娘贵要玩，根本的姑娘贵。
5: 我那么细化，哎。
4: 在台江，篮球就像是一个魔力场，超越了时光的变迁，陪伴他们成长，把人们连结在一起。与发小的相聚，让吴通顺忘却伤病的困扰，再次燃起对胜利的渴望。

0: 为感谢吴承言为村子绘制墙绘，李正奎和岑江龙一起请他们吃特色火锅。岑江龙是台盘村第四代篮球人，被人们称为村 BA 老男孩。
1: 这一边热爱篮球，喜欢这个村 BA， 因为村 BA 他是承载了对这个篮球这个运动的一个热爱，所以说我愿意去守护他。其实我们这里的民风也非常淳朴，
2: 特别好，特别淳朴，特别热情。像那些村民，我们在旁边画画，他们又一直在那边说，吃饭吗？喝水吗？就那样，就是一点也不把你当成外人。
1: 就是外来的客人，就让人体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2: 像回家了一样那种感觉。
3: 因为这个真实包括包容这一块，也是我来贵州的一个原因，也是我想让我们那边的村庄，来这里跟你们打一场比赛的一个，一个原因。
2: 交流一下。
4: 村 BA， 从2022年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了，也在火锅出圈。作为我作为一位村民啊，我也希望村 BA 呢越来越火。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乡村篮球运动的标杆。一面旗帜。

0: 通过春季的这个篮球活动，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出去，走上更高的平台。
1: 我希望春季以后它肯定就变成像我们说的一个篮球小镇。
2: 对，
1: 我觉得它以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往这方面去走，因为它成一个小镇以后，我希望就是它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旅游，来这里住下。
2: 对，
1: 只要现在我们就是说只要人住下了，那它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消费，
3: 就是被村边的这种文化所吸引过来，
2: 南民运动都可以参与。
0: 来，我们碰一杯。
2: 好，
0: 谢谢大家啊，宣传我们，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大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4: 一代一代的篮球人发挥各自所长，承上启下，开创并打造了村 BA 的神话。他们希望它保持良性发展并传承下去。增加了服饰的细节，吴成岩又设计出第三幅姑妈篮球和第四幅村 BA 火爆出圈。几天时间，完整的村 BA 历史墙绘顺利完成。最后画上的是村 BA 特色奖品，他们也是台盘村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2: 好看吗？
5: 我长大以后都要打村 BA。
2: 你长大以后也要打村 BA 啊？太棒了你！

0: 明天就是四强赛的第一场。吴通顺感觉腰伤好了一点，一早就来球场练球。小时候，吴通顺最喜欢科比，常常一个人去网吧看他的比赛，回来就自己琢磨，一遍一遍练习。纯粹的热爱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一直激励着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1: 全国篮球第四届县级篮球联赛总决赛现在开始。
0: 比赛打到四强循环赛，每支球队都具备夺冠实力。台江队与剑河队的这次交手，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因此至关重要。双方过去多次交手，彼此知根知底，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胶着。经过持续不懈的积极拼抢，队友渐渐掌握了节奏，打出不错的配合。
2: 今天晚上啊，台江球员是左头左腿呀，啊，交给我手，给我手，交给你手，上来，没有，好，把球抢过来，又交给吴雪清，吴雪清视野拉开。好，再给了吴雪清。

0: 但这真的叫天起啊！哦，回到原天神之上，哦，有师傅在啊，让天神，哦，降世降世，谢谢。
1: 吴通顺作为得分后卫，既要拼力防守，也要全力进攻，对体力是极大的消耗。
0: 二十一号吴学兴给了二十四号格伊科比。
1: 虽然带伤出阵，但吴通顺仍然采用硬碰硬的对抗打法。这种激进的打法很容易受伤，他再次感到腰椎的剧痛。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抢断中，膝盖和脚踝再次受伤。吴通顺本想咬牙完成最后的比赛，但伤痛使他无法坚持。拼到最后的科比赢得了观众的敬意。拼到最后的吴通顺激发起队友的斗志，台江队众志成城，一举拿下比赛。吴通顺永不言弃的精神征服了所有人。在热血沸腾的村 BA 赛场上，无论输者还是赢者，都是勇者。他们用执着、专注和永不言弃的篮球精神，表达着对热爱的理解。从传统的六月六吃心节开始，台盘村坚守乡村的土味和不变的真心，传续几代村民质朴的情感。他们的坚守使村 BA 从数个村庄的小比赛发展成如今蔓延全国的狂热赛事，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参与其中，共同打造理想的庆典。

如今的村 BA 不仅是篮球的竞技场，更是情感的纽带与梦想的沃土。吴承言的作品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村 BA 的历史，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吴承言相信，只要真心付出，就有一份收获。吴通顺还在打球，没有什么能取代打球带来。

像科比说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这是篮球带给吴通顺的生活态度。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端节是水族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节期悠长，至少绵延49天。它不单是中国节日时长上的魁首，更是水族悠久历史与深邃文化的鲜活写照。今年端节，水族骑师石少章协同小徒弟陆耀松踏上了端节赛马的征途，师徒二人能否在众多骑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水族绣娘韦木英自小接触马尾绣，为了让这份古老技艺得以延续，也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马尾绣的独特魅力，他决定在今年的端节着手制作一部马尾绣电子教程。初出茅庐的他能否顺利完成这个想法？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63%的水族人生活在这里。根据研究，水族人是殷商后裔，发祥于中原地区的睢水流域，后向南迁徙，融入百越族群，至唐代正式以水立名。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水族人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他们至今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水书，与甲骨文同源。在他们的历法水历中，秋季是一年的岁末年首，为辞旧迎新，各氏族部族会分批分次轮流过节。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祭祀先祖并庆贺丰收，成为端节。
1: 今年要过端了，
2: 欢迎广大朋友来我们三都，一起和我们共度端节。
3: 要有全国各地的朋友等我们三都过端节。

0: 今天要赛马，现在是采接。
1: 赛马是端节最隆重的活动，三都有数十座赛马坡，也是祭祀和举行庆典的社交场所。端节期间，来自各村寨的骑手策马驰骋，充满古代中原征战遗风。27岁的石少章是三都有名的职业赛马手，他6岁学习骑马，7岁参加比赛。在历年的比赛中，他和自己的爱马红太阳曾多次夺冠。
2: 现在开始检录，31号胜利金刚，103号。
1: 今年端节，三都举办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优秀选手。名马荟萃，使今年的比赛成为一场高水平的国内竞逐赛。由于红太阳在赛前意外受伤，石少章不得不临时调换赛马，这匹母马起名与世优先。通过赛前的准备工作，石少章希望与他建立充分的信任。速度赛马是人马结合的竞赛，骑手和马的默契至关重要。
3: 现在参加公开组大马赛的第一组的选手和他们的坐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闸门，他们正做好准备，一共有9匹坐骑将要参加这一组的比拼。
4: 开始了，
3: 现在
4: 大家看到这个出场非常顺利啊！现在10号马在前面啊，17号马紧随其后，10号马输在第二，
3: 10号马现在落后半个马身，现在进入到弯道，进入弯道以后呢，应该说是外圈的选手相对来讲吃亏一些。来看看抢占有利的位置，这是变得非常关键。进入第一个弯道，
4: 现在4个马并驾齐驱，前面的第一集团里边4个马都是在前面，所以关键要看最后冲刺阶段的比赛。现在到最后要加油，最后的时候要求马要拼命。
3: 这幅画面叫做真正的快马加鞭。加速，最后直道冲刺，
4: 五号上来了，
3: 漂亮，他完成了超越，他第一个到达了终点，10号坐骑处在第二位，5号拔得头筹。
1: 赛场上发生的几撞，影响了石少章的发挥，只取得了小组第7名的成绩。除代表自己的俱乐部参赛外，还受邀为秦皇岛的一家马术俱乐部参赛。第一组比赛刚结束，石少章匆匆赶往另一个马厩，准备第二组的比赛。这匹马名叫一脉相承，石少章和他在赛前2周刚刚见面，彼此之间还不是十分熟悉。
4: 好，
3: 比赛开始，
4: 现在大家看，跑在最前面的啊是7号，7号马现在在第一位。我们看到现在马的速度已经起来了，啊，现在的速度大概在每小时应该80公里左右，啊，这速度非常快。
3: 好，现在马上来到第一个弯道，从刚才身位来看呢，一脉相承在快要进入弯道之时处在领先，现在呢一脉相承从身位来看处在第二位。我们看到现在领先集团之间呢一共有7匹马互相之间相互簇拥，距离并没有完全拉开，比赛才刚刚开始，途中跑相当关键。大家看，这是重放的镜头，现在马上来到第二个弯道，好，出弯道，第一个弯道出弯道，来到直道，
4: 现在拉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看到现在马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大概第一批和最后一批也就差个10多米，所以这时候还有都有机会，尤其在第一集团里头有4个马并驾齐驱，现在3个马在一条线上，等着最后一个弯道以后就要冲刺，现在这时候要憋住一口气到最后采取冲刺。2号马现在跑在最前面，2号马就是红泉，是蒙古的骑手，这个马叫胜利幻影，看看谁能够超过他。最后一个弯道，
3: 现在红泉从身位来看呢也处在优势，因为跑内圈相对来讲更占优，但我看到外道的选骑手也当仁不让，两甲可是并驾齐驱。
4: 现在这时候贴内栏的比较优势，但是转过来以后大家就都一样了，现在看到加速了，
3: 好，加速，
4: 开始加鞭，快马加鞭，现在还有100米，
3: 来看，
4: 好的，内线出来了，内线出来了。

0: 现在还有300米，加速了，最后冲刺，
1: 加油！
0: 现在好像是四号马，看不太清，四号马应该是兴隆一号
1: ，四号马。
0: 二号马获得第二，二号马就是红圈胜利幻影，他刚才是第一，但是在拐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输给了这个四号马。
2: 石少章虽然一度领先，但由于与一脉相承的配合略显生疏，在后半程渐渐落后，最终未能通过小组赛。石少章初中毕业后去外面工作了几年，因为割舍不下对赛马的喜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赛马场。赛马场弥漫着速度与激情的魔力，让13岁的陆耀松无法抵抗，每天跑来马场看马。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石少章能不能让他也骑骑，在马背上指点了一两次后，石少章发现这孩子多少有些天赋，而且对赛马的痴迷就像当年的自己，于是石少章有了一个徒弟。成为赛马手的第一课就是看护和照料。
3: 几分大人吗？
4: 几分大人吗？
3: 几分。
4: 从这玩？
3: 说，先几分。
2: 只有付出辛勤劳动，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收获更多的回报。
3: 那啥，那啥是欧，啥欧什么？鸡，啥黑的啥鸡买是？没，马比王我们买一双，黑的双。
2: 没有比赛的日子，石少章就会教徒弟骑马。
3: 走，你绳子放稍微放松一点，别让他紧张。
2: 陆耀松一门心思用功，对师傅的话能听进心里，所以进步飞快。
3: 稍微压子大一点，
2: 才半年就能驾驭高大的赛马。
3: 再压一点，慢一点。
2: 石少章希望他能参加端节的赛马，树立信心。
3: 再放松。放松。可以了，停吧。
5: 不要怕，你不要想着我拉不住他，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想着我把他拉住，让他慢慢的。好，是吧？
4: 啊，
5: 刚才你就紧张了，你就害怕，怕你拉不动什么的，不要那么去想的。还有其他的时候，你手骑的都不要抬得太高，尽量往下压低，这样马才受力。你抬高了，它抬头，它不受力，然后你骑的你也累。所以我们在现在训练当中，你要去学习这些东西，等到比赛的时候你就用得到。每次比赛完也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要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要提高自己，包括我也是，每一场比赛回来我都会去拿视频来总结我这一场，我哪里失误了，哪里骑得不对，对吧？总归呢还是那句话，都要去提升自己，对不对？走吧，给马冲冲推。
4: 走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因为喜爱赛马，水族人家家养马，为独特的水族马尾绣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韦沐英从小就跟妈妈学习水族马尾绣，几年前她开始用直播的方式推广马尾绣。
6: 大家早上好，一下子已经有很多人了啊，一下子有很多人了，就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运跟顺利吧。好，可以看一下包包的话，你们可以点个关。

0: 诉我啊，点个关注，然后单独来找我，我发包包给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马尾线它是有一点点粗的，这个大概可能厚度应该有1.5毫米的一个厚度，就比较粗，所以我们所用得到的这个针也是有点粗啊。为什么叫马尾线？
1: 因为我们是用马的尾巴毛和丝线制作而成，
2: 用马尾捻线刺绣，能形成浮雕般的艺术效果。马尾中的油脂成分能让丝线保持亮泽。
1: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捻线了，捻线是最最关键的时候之一啊。
0: 马尾线线头就是头跟尾，它是有一个粗细之分的。马尾线跟线是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打一个结，也就是把它捆在一起。这根线的长度我们得调整一下，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在我们的视线水平上，然后很好的能够观察到我们准备捻的这根线的一个状况啊。好，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捻。刚开始捻的时候要有一点难度，因为它太短了就不太好戳。这样子我们把马尾线它的一个位置放好了过后，我们就开始捻啊，它的方向是从里面往外面捻啊。
2: 近几年马尾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很多人开始跟韦沐英学习马尾绣，但它工艺复杂繁琐，一时难以掌握。
1: 捻线它的追求的一个质量就是每一圈都是紧挨着另外一圈啊。
2: 韦沐英想为大家制作一个容易入门又系统完备的教程。为了使自己的教程内容更丰富，信息更准确，韦沐英特意来到水族博物馆，了解马尾绣背后的水族历史和文化。
3: 这个的主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这个背带啊，马尾绣啊，这个
1: 小时候我听我妈妈说，这个背带哦，可以背三代人，背带也不会烂，是吧？
3: 叫做子孙背带啊。
1: 哦，子孙背带。
3: 现在就是叫做子孙背带。
1: 就是、子子孙孙都能够享用这个背带，是吧？
3: 他最少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老人呢，就是这个背带，你背的带数越多，说明你这一家的人丁兴旺。
1: 哦。
3: 他这个背带这个图案。
1: 嗯。
3: 是非常讲究的，
1: 是吧？
3: 闪电、石榴，还有这个蝙蝠，这三样东西，就是典型的一个图腾。
1: 有代表性的是吧？
3: 对的，这个闪电呢，就是说，你看呀，因为它的这个闪电的这个，啪啪啪啪，有闪电才下雨。
1: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风调
1: 雨顺。
3: 社会在发展啊，
1: 对，
3: 我们民族也在发展。
1: 嗯，
3: 现在过去你很少看到有什么龙啊、凤啊这些。但是呢，龙啊、凤啊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
1: 哦，对。
3: 但是现在我们的马尾绣背带也把这些大文化它就植入到我们这个马尾绣当中。
1: 那我有个想法哦，就是因为平时我也在绣我们的马尾绣嘛，我想把它拆开，然后再重组成另一个图案，那这样子可行吗？
3: 都完全可以。但是无论你绣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些吉利的，有吉利象征的这个图案，但是中间呢必须有一个总的一个马尾绣这个背带，也就整体上你要代表的是什么。
1: 所以说就是只要不偏离它的主心骨的意义，那就可以做。
2: 发祥于中原地区的水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辗转迁徙以求生存发展，虽历经变故，却一直沿传着古老的神话图腾和生活习俗，在其中寄托着水族人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韦沐英认识到，在马尾绣的美丽图案后面蕴藏着一个丰富的符码系统，他想为马尾绣图案做一个权威且全面的图典。为了了解马尾绣图案分类的原则与方法，韦沐英来拜访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正勇。通过收集大量基础图案，

0: 潘老师梳理出马尾绣各类图案的源头及含义。
1: 中间就是一个寿字，水族文字，然后呢，这个整体是一个水族铜鼓的纹样，铜鼓是用来庆丰收的，然后四只蝴蝶就是平安符，这钱币就是财富。然后鱼就年年有余，多子多福。然后呢，这些勾勾呢，就是螺纹，也是水族的一个传统纹样。
2: 螺纹
1: 基本上的，我设计的作品呢，它的内容、内在的它的含义都有，内容挺丰富，而且呢，它的寓意也是很吉祥的一个寓意。
2: 现在假设我现在是新学员，我对马尾绣完全没有概念，那我想点一下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哎，我想要这个身体稍微弯曲一点，蝴蝶的翅膀可爱一点，那我就点一跟二重组哈，这样的一个重组图案，它又重新出来浮现在我们的课前，就是面前这样的一个课件，让那个在线上学习的那些学员，他能够对，在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更多更丰富我们水族的这种传统的图案它的一个呈现的效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要好一点，但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就想来跟你学习一下，这些可不可行？
1: 这些当然可以了，因为像这种啊，你可以提起这个，提起蝴蝶的这个一片一片的，你可以围着，你看
2: 对，
1: 这样的就成花瓣了，
2: 哦，
1: 而且它又成为另一个作品，又重新体现出来嘛。你可以重新组合，但是它像它这种元素，这些螺纹呢，一定要不变，因为这是我们水族地区特有的一些图腾，把它分解出来更好，这样呢，让他们学得更简单、更通俗易懂，在短时间内呢，也可以把我们马尾绣学会，而且呢，文化呢，传承呢，也继续传承下去。
0: 听了潘老师的讲解，纷繁多样的马尾绣图案变得不再复杂，尾木营的图点方案变得清晰可行。有了两位老师的帮助，尾木营的教程与图点渐渐成型。通过对马尾绣图案进行拆分，形成各类元素，基于元素再组合，就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2: Hello， 阿娇，是这样的，我想把它分解出来，然后想做一个教程。比如说，你看一下啊，我想一和二在重组过后形成的新的图案，我先画出来给你看一下。最后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图，就是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图案。你看，类似于我点一加二，最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图，能做出来吗？
3: 可以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一些计算机软件的那种之类的，就类似于网页的一些交互。
2: 哦，这样子做出来应该是可以的哦。
3: 可以的，其实这个就像有点像那个食谱的那个网站。
0: 大学时一起学设计的好朋友可以帮忙把图案元素数据化，形成图点数据库，再通过交互设计软件对元素进行重组设计，就能实现马尾绣图案的创新设计。
2: 哎，对了，我们现在山都水族正在过水族端节的这个期间，你有空过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水族端节，然后我们也顺便再交流一下这个马尾绣的这方面的图腾知识。
3: 可以啊，可以啊。
2: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见。
3: OK。
2: 好的，拜拜。
0: 端节的赛马坡经过精心设计，不仅有坡道，还有窄道和急弯，竞争远比平日激烈，这让陆耀松感到压力。面对曾经把他摔下马背的小烈马，陆耀松还是没能克服心里的恐惧，最后还是石少章亲自出马完成比赛。

0: 吃鱼包韭菜。本来想让你骑一个大的，但是感觉最后决赛了，马太多了，好马太多了，
1: 全都是好马。今天
0: 对，下次还有机会，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下次就多拉几匹去，给你骑个好骑一点的。本来那个小马是让你骑的，小马今天有点闹，然后就让他们骑了。
1: 我怕我骑的话，我骑不了。
0: 对，安全为主。嗯，
1: 我感觉今天不骑挺遗憾的，
0: 是吧？毕竟人这么多，你的粉丝那么多，是不是？粉丝都在了，下次嘛。
2: 师傅，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新年了吗？
0: 来，我敬你一杯。
4: 对于徒弟，石少章已经有了一个长远的规划。首先要教会他如何做人，同时用这两年为他打好基本功。他最大的希望是徒弟能够超越他，在国内大的赛场登上领奖台。水族人好客，过端节时会挨家挨户轮流请客吃饭。鱼包韭菜是祭祀用品，也是宴席的主菜。把新鲜生鱼处理干净后，在鱼身上抹上食盐、白酒、糟辣酸、葱姜蒜等，在鱼肚子里塞入韭菜，再用稻草把鱼捆好，加入各类调料和酒，放入锅中蒸熟。

0: 为招待从杭州赶来的同学，韦墨英约了几个好友一起过端。
1: 这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然后现在在浙江的一个设计公司上班。
2: 墨英他在做这个马尾袖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然后正好他又邀请我来体验一下，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够今天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3: 像水族文化，我觉得端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就把什么水书啊、水族文字啊这些都，还有包括的一些衣服上面的啊，这些民族的这些传统的文化都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用一个节日体现出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对，这个节日就感觉就像你们水族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浓缩，因为它包含了你们所有最有特色的东西。
3: 对，就是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体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说从里面提取一些元素，做一些那种数字化的东西。现在还是一个半成品，
3: 这个教材要真正做出来，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育来说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学校就推那个
4: 马尾袖的，这个
3: 对，
1: 我知道，
3: 对吧？然后推那个本土教育嘛，然后如果说您真的把这个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授学生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素材在这里。
1: 对，
3: 因为我们现在教的话也更多的是这种口头的表达好像比较多一点，
4: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很多人都会。
3: 对，像我这样的，我可能就是说我了解，但是你真正让我去实践，我现在好像也不怎么能上手。对，
1: 就是这个会很基础，就是可以看到
3: 就大致有哪些嘛。
1: 对，有哪些元素是怎么组合的。
3: 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文化做出来，真的是对于教育来说传承来说真的很有用的。
4: 我们平时做的时候看的不是那么

0: 弯。
1: 我看你这样做，我感觉我也会，我也想学画的，画这个马尾袖的花嘞。
0: 对，
2: 可以啊。做出来了，就可以很直观。
1: 那能拆开了，
2: 对，
1: 我就感觉
2: 好像一个简单，清目了，清晰
1: 啊，对，一目了然的那种感觉比较清晰。要不然就干那种就是密密麻麻的。
2: 你让我直接去看怎么画，从哪里开始我不知道，但是你把每个元素斗起来就知道了。
3: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再来重新组合的话，可能会除了传承之外，可能还会有
4: 对
3: 对，
2: 很有意义的。
3: 我们本地人看的，有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更多就是传承，技术上的传承。嗯，就然后你们年轻人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呀，可能就除了传承还能创新，尤其是更加适合以你们的角度来看做这些视频啊，这种教学的教程啊，这些就有助于我们在我们的年轻的小的这些小朋友的心目当中啊，种下这么一颗小种子啊，就觉得这东西它是好的，是美的，是代表我们民族的，
4: 对，
3: 他就更愿意去传承，
4: 是吧？
5: 听到你们这么说，我感觉
0: 欢迎你们，
2: 真的做的很有。
0: 很大呀，
2: 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3: 这个东西它可以这么美，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很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稀罕，然后都特别宝贵，那他就会哦，原来正确的认识到我，原来我们民族的东西是这么美的，是这么值得传承的。
4: 对，
3: 这东西是需要传承，所以也特别欢迎你们常来。
2: 对，
5: 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也很开心。
6: 马尾袖互动图点方案得到大家肯定，韦沐英备受鼓舞，他决定继续细化方案，借马尾袖发扬水族文化，和更多的人们进行交流。
2: 那我们为今天的开心再来一下啊！
4: 谢谢。
1: 哦，我的没有了。来，
2: 为你们，为我们有意义的事情，
5: 我们再
2: 又一个啊，又一个，一二三，
7: 耶！
8: 耶！
7: 耶！
6: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是端节的一场重要比赛，石少章希望陆耀松能取得好名次，但他对徒弟能不能克服心理恐惧还是充满担忧，特地为他安排了特训。
9: 怎么难打我不好听，难打当然不是白面不顶啊，不打当然没有黑，不打当然不是白面不黑的。
6: 在激烈的对抗赛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扎实的基本功才是棋手最稳妥的依靠。因此石少章不厌其烦地指导徒弟多跑多练，熟练动作要领。
9: 头顶打人家把我咬不下去嘛，不夹也不夹，怎么走的了？
0: 我都打那么难打
9: 呀，我得力吗？

比赛如期而至，陆耀松早早来到赛场，调试马鞍，为上场做准备。等待上场前，看到其他骑师和马匹的竞技状态，让陆耀松难免有些紧张。陆耀松还是没有等到他熟悉的那匹赛马，一匹陌生的两岁的小马，让他的首次出场充满了不确定性。端级的比赛不分骑手年龄，只看大小马。这场比赛，他的对手都是成年人，比他更有经验，

0: 但陆耀松体重较轻，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成功过关第一轮比赛。
1: 出弯的时候你往外走一点，然后等到转弯的时候你再给他拉近。你从进弯的时候你进来的话，他那转弯就贴着里面的出弯，对不对？你就从入口你就走中间，走进然后到中间到转弯那里用力往里面拉，转弯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往里面贴着，这样他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是吧？成功。

师傅的经验给了陆耀松信心，但由于缺少窄道过弯的经验，在第二轮只拿到最后一名。陆耀松对自己的表现有些气馁，

0: 欣慰的是，石少章在最后的决赛中获得第二名。
1: 今天买南明制的烟是为我们两批嘛，对不对？他两个放到一起了，他只能要一批，对吧？然后呢，就是另外一批嘛，比较有实力，不要灰心哈，慢慢来，也不要着急，不要老想着一次就拿一次成绩，对不对？这个礼拜六让你骑你的坐骑，哪吒，继续出赛，好不好？希望我预祝你拿好成绩，好不好？加油。
0: 这是陆耀松的第一场比赛，失利未尝不是经验的积累。在水族男儿的成长历程中，超越自我才是目的，下一次比赛永远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代一代水族男儿在赛马场上驰骋，传递胆量和勇气。一代一代水族女儿用马尾袖表达个人对生活的感悟，传递丰富的民族情感。怀抱着对丰收的感恩，水族人在一年一度的端节中相聚，表达对先祖的崇敬，对亲情的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古老的水族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石少章的悉心指导下，陆耀松的骑马技术日益精进，对明年端节上夺冠，师徒二人充满信心。韦沐英继续在直播中推广马尾袖，随着马尾袖图鉴即将上线，他打算免费提供给马尾袖的爱好者们，让水族文化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都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3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哎，对了对了对了，之前给你打了件毛衣，这能带上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看看合不合适。挺好。那个棉袄，棉袄得带上，你爱吃的糖果得带点，现在就能去买。
1: 不是林阿姨，真不用了，都用不上，真的。等到了部队里，什么都发。
2: 啊。可是，你看看，你突然提前说要走。我这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
3: 丰收，你这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放心不下呀。
1: 我这哪是第一次出门啊，你忘了我是哪儿人了？我大兴安岭人，小时候连火车都敢扒的。
0: 对对对，忘了你还有这本事了。哎，你那个棉袄应该是爸。
1: 你回来吧，别忙活了，我都长大了，我能照顾自己啊。
0: 是，
3: 丰收长大了，阿姨应该相信你能把自己照顾好的。
0: 丰收，
1: 哎，
3: 阿姨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3: 嗯。现在你奶奶也不在了，你呢要去部队，我想着等你走了，我和俊杰就搬走了。去年我不是买了房吗？一直没有搬。这次呢，我想把胜利也一起带走。
1: 您要搬走啊？
3: 嗯。
0: 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就想暂时住两天，可谁想到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不收。这里是陈家，是你和弟弟的家。现在你们都安稳了，我也该走了。
1: 您真的要从这儿离开吗？
0: 该走了。
3: 你放心啊，
0: 胜利我肯定会照顾好的。嗯。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兵，阿姨要抓紧时间给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啊。
4: 慢走啊，
5: 唐美香，你过来。
6: 张儿姐，你怎么来了？想弄啥发型？告诉我，好好给你做。
5: 我不是来弄头发的，我是来给你开个会。你终于把海宁给拿下来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6: 您这话说的，我安什么心了？张儿姐，我跟海宁的事儿，海燕。

0: 都没啥意见，你凭啥过来责问我呀？
1: 海燕同意，
2: 那是他对他哥哥的一份心。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为人。
3: 去，把意见簿拿来，我看看，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0: 看不看吧，得当领导。
3: 哟，最近投诉你的人少了，看来你唐美香也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4: 啥叫夹尾巴呀？你还不许别人进步了？
0: 告诉您，我现在表现可好了，我们领导都说我年底有可能评先进呢。
3: 就你还评先进？我告诉你，一时好那不是好，要想真正的好就得一直好。
2: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敲打敲打你。唐美香同志，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希望你以后有则改之，无则什么都不要有。
4: 知道了，张花姐，我一定改。你以后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我和海林都领证了，我现在是海燕的嫂子，是林家的人，再怎么也要看着海燕和海林的面子吧。
3: 我要不是看着他们的面子，我今天会到这儿来找你？拿去。
4: 什么呀？大酒店。
3: 海燕说了，上面是你们办酒席的地方，你自个儿选一下吧。

0: 俊杰，来来，过来啊！这考完试，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吧？啊，你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走，咱们俩踢足球去。明天叔叔带你爬山，怎么样？
1: 不去。
0: 行，那这样，叔叔陪你回家，咱们路上还吃那大肉包子。
2: 我不吃，谁要你的大肉包子？讨厌，你跑蛋！
3: 君姐，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
2: 对呀，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3: 不是，你这小家伙，你还真够坦诚的。
2: 这个中华饭店可高级了，花园酒店也不错呀，
3: 价格都不便宜呢。
4: 海燕也说了。 价格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他全部包了，挑你自己喜欢的。
2: 好，海燕就是老板啊，出手就是阔气，我一定好好写。张华姐，要不你坐坐，我给你洗个头，按摩一下，可舒服了。
4: 你赶紧把酒店的事情定好了，告诉海燕，洗个头不就是两三分钟吗？我不费那个功夫，没空。
2: 哎，张华姐。
5: 我洗头可舒服了，连你们家小俊杰都说我洗头最舒服了。
2: 俊杰，我们家俊杰还来过这儿，
5: 来过呀。陈大妈带他来理发，还是我给他理的。
2: 俊杰的孩子嘴巴可甜了，还夸我理得好呢，
5: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挺喜欢他的。
2: 那当然了，我们家俊杰那么聪明，人见人爱。张华姐，您培养的可真好，俊杰真的是太可爱了，又聪明又伶俐。我们店的同事都说，这俊杰和当年的湛良真是一模一样。
4: 湛良以前也来过你这儿，
2: 当然来过了，回回都是我给他理的发。有一次，还在我大力的帮助之下，抓住了一个盗窃犯。 还有这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多惊险的事儿啊！湛良没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呗。我们经理都知道。张华姐啊，您啊，老对我有意见，那就是偏见。你们家湛良就信得过我，那小静姐也夸我手艺好，他们俩父子多聪明的人呢，那眼光。

0: 还能有差？
1: 你信不过我啊？信不过他俩呀？
2: 那是，
3: 我们家俊杰跟他爸爸一样，都聪明。
2: 看来你现在进步很大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吧。
1: 走好啊，振华姐。
0: 再见。

0: 最气派的。其实啊，叔叔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不想跟你聊，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你抢走我的妈妈，你个坏人！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的，除我爸爸，她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大姑都问过她，我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俊杰，大人的事儿，咱们先不说。
1: 叔叔呢，特别特别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咱们像过去一样，就当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块玩，别的咱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
2: 你不要吼我，我已经不是3岁的小小孩，我都10岁了，我就是不要跟你做朋友。
1: 要跑什么呀，俊杰？冯鼎俊也在这儿啊。
3: 彭阿姨，
1: 刚才我还跟大姑提起你了，还说了好多你爸的事儿。
2: 你们提起我爸爸了？
3: 对呀。
2: 唐阿姨，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儿？
3: 行啊，带你吃包子去。
2: 好，我最爱吃包子了。咱们走。
0: 那个，把孩子看好啊。
2: 放心吧。
0: 来，俊杰，拿着。
2: 我不要。走吧。

0: 唐阿姨，你真的配合我爸抓过盗窃犯？舅妈叫我舅妈。哦，舅妈，那我爸爸一定很勇敢吧？
1: 你爸呀，可了不起了，特别机智勇敢。哎，我跟你说，那盗窃犯就坐在我们店里，一声不吭，你爸呀，一眼就把他给识破了。后来你爸还是在舅妈的大力帮助之下。
0: 成功破案啊！舅妈，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你还帮助过我爸呢，我以前都不知道。舅姐，那你以后在你妈妈、舅舅和你大姑面前多夸夸舅妈，知道吗？哎呀，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也是哈。 这开厂做生意的也不能在你这个孩子面前数钱呀！哎，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我听说他在深圳管着好几个外国工厂呢。嗯，
2: 谁知道他的事儿？舅妈，你以前认识童铁军吗？
0: 认识啊，哎，和你妈搞过对象。
2: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0: 哎呦，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个小机灵。
2: 舅妈，嗯，那童铁军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他们俩应该是吧。童铁军当年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模样、形象、能力什么的都挺好。
2: 他好什么呀？他能有我爸好吗？我爸是英雄。
0: 对，那跟你爸肯定没法比呀，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差远了。
2: 就是，
0: 哎，俊杰，那童铁军是不是和你妈又好上了？我都看见好几回了。你胡说，我不准他俩好。哎呦，你别生气呀，别生气，别生气，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俊杰，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舅妈。舅妈呀，最想着你了，啊。好，吃包子。
4: 俊杰，妈妈去陪舅舅订酒席，然后呢，要帮风筝姐进去买些日用品。你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啊。
2: 妈妈，我也想去。
4: 你不能去，大人要去办事，知不知道？
3: 那个童铁军他也去吗？
4: 铁军叔叔会去啊，他还帮舅舅去布置一下婚礼的场地，他得去看看呀。你乖一点啊，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妈妈也回来检查的。啊，
2: 走了，
3: 妈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那个童铁军为什么要去？哼，妈妈又不喜欢你，就知道缠着我妈妈。

0: 王立军。哎，你站住！
1: 俊杰，你这怎么一下窜出来了啊？多危险啊！磕着没有？我看看。
0: 没有。童铁军，我在这儿等你很久，我有重要的事儿要找你。这个你拿好。
1: 哎呀，你个小家伙，还跟我约法三章啊！我看看啊，一，不许再找林海燕；第二，马上离开原平；第三，
0: 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海燕。
1: 俊杰，叔叔可以跟你保证，这第三点我肯定能做到。不过非常抱歉啊，前两点我办不到。
0: 为什么？
1: 原平是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因为你我没地儿待呀，我还打算一直待下去。
0: 那你就不许再找我妈妈。
1: 来，咱坐下说可以吗？你听叔叔说啊，叔叔跟你妈妈是好朋友，我不可能因为你跟你妈妈绝交吧？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不是老说你不是小孩了吗？这样，那咱们今天啊，用大人的方式，咱们沟通一次，好不好？叔叔保证不会用哄小孩那种假话骗你。
0: 那你们还要交往吗？
1: 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你妈妈也不会。而且我留在原平，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照顾你们，和你们在一起。
2: 怎么样？没事吧？
3: 啊！摔着哪儿了？就先起来。就是。老狗，
4: 铁军，铁军吧。
1: 行了，别忙活了，俊杰，给我啊！上这么多趟马上都累坏了。
3: 行，我来。
1: 这好了，哎，
4: 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0: 你也认识我爸爸？你怎么知道他很能干？
4: 这不你爸爸吗？
1: 来，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4: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0: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比他厉害多。
4: 孩子，你这叔叔也不是一般人，当初搞技术革新都上厂报了都。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看怎么越说越来劲了。你现在住哪儿呢？赶紧给我一地址。我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回头我找你去。咱们哥俩好好叙叙旧。
0: 我又不是小小孩，不让过我，不用你送。
4: 孩子们挺逗的呀，
1: 小机灵鬼儿，特聪明，
4: 这长得跟你真像。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1: 我哪有这福气啊？
4: 铁军，看你这派头，这不是一般人呢，现在大老板了吧？
1: 哼，我妈
4: 肯定的嘛。
5: 家里有人吗？
6: 啊，不是在家呢。
7: 唐美香，你来找林阿姨啊？
6: 我来找你的。
8: 你明天就走，那你不是喝不成我和海宁的喜酒了？
7: 林阿姨已经跟海宁叔叔说过了。哎呦，
8: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

0: 风少，你真的要去参军啊？你可真厉害，我听说大陆部队有不少津贴呢，你可真有出息。你们奶奶不在了，你就是陈家的主人了。我本来还想着你代表陈家来喝我们的喜酒呢。
1: 你不用讨好我，唐明香，海宁叔叔人很好，我很喜欢他，但是就算你嫁给他了，我还是照样讨厌你。
0: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1: 我不是小孩了，你跟别人的矛盾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1: 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爸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的错更多。但是你们两个对我家还有对我妈造成的伤害，这根刺在我心里他就永远都拔不了。
0: 陈风秀，我现在是林海燕的嫂子，是你们的长辈，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永远揪着不放吧。
1: 我明天就走了，这句话以后我都不会再说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警告你，你既然选择嫁给海宁叔叔了，你就得对他好，你还得对林阿姨好，我不允许你再给林阿姨添乱了。
0: 我唐美香干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的整天咬着我不放。而且我跟海燕已经保证过了，我肯定会全心全意的跟海宁过日子的。
1: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2: 风少，照顾好自己，一路顺风啊。
0: 臭丫头，翅膀硬了，教育起我来了。
3: 真的啊？
4: 嗯，
3: 你们四个在深圳聚上了？
4: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们来深圳玩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好好聚聚。哎，强子还记着吗？丁富强，
3: 嗯，
4: 人现在自己当老板了，都胖了。
3: 哎呦，算了，你看你们四个都当大老板了，我一个撂地摊的，哪有脸跟你们在一起玩？
4: 人家说什么？咱都三分厂出来的，分什么三六九等？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不高兴，我真生气。
3: 铁军，我知道你最讲哥们义气。
4: 我听李主任说，这后来你也离开三分厂了，你去哪儿了？
3: 我干了个正事儿
4: 啊，
3: 找二妞去了。二妞离婚了。我觉得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就找他。
4: 不是，你跟二妞结婚了？
3: 哎呦，
4: 哎，当年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二妞给你写信，把你骂得跟什么似的，你还那哭，哭得都不行了。
3: 现在也骂我呀，你知道吧？这娘们儿也就我能受得了。她现在不光骂我，她妈还抽我的，你知道吗？骂亲骂人爱呀。对不对？还捏我呀！
4: 哎呦喂，老狗啊，你可真是个情种。你们几个孩子？
3: 是，二妞带了两个，我跟她又生了两个，总共四个小子。
4: 哎，别光说话，你这趁热。
3: 嗯。
4: 老狗啊，这个你拿着。
3: 拿呀！别，铁军，我日子还能过，真的，我不能花你钱啊！你也别给我钱。
4: 你想什么呢？你听我的，这不是我给你的，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我都没见过孩子，我给四个小子的，这是见面礼，你必须收下啊！你要不收下，你就不拿我当兄弟。
3: 得了，那我就替他四个崽子谢你同叔叔，谢谢啊！得了。
4: 哎呦，老狗，真好。我真是没想到啊，四个孩子，就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这多热闹啊！
3: 热闹是热闹，这大后劲儿就闹不开了。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我呀也不指望他们长大了有多大出息，我就想呢，用我自己能力，咱们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拉扯成人，我就完成任务。

0: 对不对？哎呀，好，真好，养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妈，嗨，你是个好父亲，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你要说到这啊，哎，真挺自豪的。当初周老师做我们老狗狗家，在古代也出过名人，咱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呢，你对不对？
2: 你可真是好样的，娘姨。其实这些年，心里早就拿您当我自己的妈妈了。只有妈妈才会对我们那么好，只有妈妈才会打心眼里的关心我们、保护我们。您说，家就是远处的港湾，是最明亮、最温暖的那盏灯。
0: 其实现在对我跟盛宇来说，您就是那盏灯，您就是最亮、最温暖的那盏灯了。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有家。
1: 李娟，别忙活了，你说你让你帮我摆摊，我都不好意思。
0: 聊天归聊天，我不能耽误你做生意。
3: 不是你这是大老板干大事的人，你有哪能让你干这个呀？这，
4: 什么是大事儿啊？
3: 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事儿。<笑>玩飞镖啊！玩飞镖了，打中靶心有玩具人。玩飞镖，哎，带着孩子的过来玩飞镖啊！打中靶心有玩具人。
0: 1块钱10只，但得站在这地儿啊。好嘞，站这地儿，哎，对，
3: 小伙子加油啊！打中靶心有玩具，
0: 拿着吧。
3: 玩飞镖，来玩飞镖吧。
0: 打中靶心有玩具啊，哎，就给玩具啊。
3: 嗯，来，
0: 这5毛5毛。
5: 哎呦，我一遍一遍的提醒，一遍一遍的提醒，这个衬衫是欧码，欧码出口的，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我也重申了好多遍，那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6: 又是四发，他最近事务很多呀。
5: 这个四发吧，是咱们鸿运厂过来老员工，多少有点倚老卖老，小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6: 司法这样可真不行，太耽误事儿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延期的，你这样吧，你通知大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也要把司法这组活赶出来。客户那边我再去沟通吧。那这批策马货怎么办？那怎么办？搁这儿啊。这个呀，算质量事故。小严他是大组长，承担一定责任。
5: 司法承担主要责任，按常理的规定，工资、奖金全扣。这个司法怎么回事？那个海岩姐，赵司发他最近心情不好，他老婆跟他离婚了，把他的钱都拿走了。这档口吧，他老母亲又是生病又是住院啥的，反正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的事儿，他这也是被钱给愁的。这样。
6: 谁家没点事儿啊？这不是工作失误的理由啊！哎，你等一下啊。

0: 把这个给他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厂里发的补助。嗯。
1: 你家里老人看病要紧，
0: 但是啊，这工资单上该扣的钱一分都不许少，严格执行，否则就是对其他同事的不公平了。
2: 是。啊，那我忙去了啊。

0: 年，咱去那边玩飞镖，那玩具特别多。
1: 好，那咱们就去那儿比赛。
0: 不怕。
2: 不玩了。
3: 加油！
4: 加油！
3: 哎。
1: 墩子，我不想玩飞镖。
0: 啊？为什么呀？不是说好比赛的吗？
1: 哎，这不是老来这里放孙叔叔吗？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跟他又不熟。
0: 不熟啊？那飞镖总是可以玩了吧？走吧，走吧，去比一比嘛。难道你还怕比不过我呀？
1: 我才不怕比不过你呢，比就比，走。
3: 玩飞镖啊，玩飞镖啊，玩飞镖。
5: 哎，小子，说你呀，行，好好投啊，打中靶心，我给你送份玩具，拿着。
1: 没事，我不用你送，我得靠我自己的实力。
3: 嘿，小子，这话说得有志气，做事就得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本事。来，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全是我的错，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侯总，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两天，最多两天，我把缺的货一件不少的给您送到仓库去。嗯，您要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我直接给您送到码头。运费由我们日出厂承担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侯总，谢谢。哎，
7: 亮亮，你啥意思啊？工资和奖金都给我扣了，你还让人活吗？
8: 坐下，坐下说。
7: 坐个屁！就弄错一个码，你至于的吗？
9: 亮亮，咱可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你罚我钱，就是当着外人面打我脸。
8: 你坐下，我们好好说。
7: 我不坐，给我个交代。
8: 子凡，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不短，我特别感谢你这些年对日出厂的付出，但今天这个事情的确错出在你啊，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罚你的钱罚多少，这是工厂的规定，我是厂长，那我就应该公事公办呀。
7: 对啊，你现在是大厂长，你得公事公办呢。
9: 可是林海燕，你别忘了啊，当初你都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进的红星厂，现在跟我谈起公事公办，我看你啊，你现在是人一阔脸就变，你忘本了你。
8: 以前的事儿，该我林海燕记住的，我一件不会忘，但工作的事情一码归一码。这个日出厂呢，是我开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每一位职工的心血。不信你去看看，你犯的错是其他的同事加班加点的替你在补救，你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不管是谁，谁敢拿日出厂的工作开玩笑，我林海燕就要公事公办。
7: 好样的啊，林海燕，你大公无私，你公事公办。你给我等着。

0: 俊杰，你水平不行啊！
1: 我再买一个，肯定能中。
2: 把两脚分开，重心放低，把身体侧过来，肩膀放平，手要稳，眼要准，稳稳的扔。

0: 射中了，看到没有？
1: 太厉害了！
2: 行，别这样，你的教练在现场训练有效果。
0: 他算什么教练呀？他就会说，让他自己投，他也不行。
3: 行，这样啊，两个小家伙，那叔叔跟你们玩一次，怎么样？行吧。
0: 好。这样不行，你是大人，你手臂长力气大，不公平。
3: 说，还要公平？行，那这样，我可不是左撇子啊，我用左手，这样公平了吧？再加个难度，你们俩看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背着站的？
0: 是的。
3: 看清楚了啊！

0: 全中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俊杰，你这个叔叔太伟大了，才是用左手。
1: 你这个叔叔好厉害，他太厉害了。他投的还行吧。

0: 爸，这些文件我都看完了，先放这儿了啊。
1: 小雅，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市场思路确定了吗？
0: 嗯，这次回来的确掌握了不少的市场信息，至于思路嘛，我打算回去跟合伙人再商量一下，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回欧洲了。
1: 这么快就要走？爸爸是不是
2: 要很久见不到你了？
0: 爸，您多保重身体，您放心，我在那边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哦，对了，小童来过电话，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啊，童总，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原平啊。
1: 是啊，本来说应该回来的，后来又说家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得喝完一个亲戚的喜酒再回来。
0: 他难得回去一趟，肯定有很多朋友需要聚会的。那他没有跟您说其他的事情吗？
1: 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下次让小童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好啊。
3: 行了，拿着这玩具回去吧。
4: 嗯，好。
5: 刚才那三个飞镖全部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的技巧得练多久啊？我也想试试。
3: 想知道吗？来，我跟你说啊，刚才那第一次那飞镖，那是我瞄准的，后边那两次，那都是靠运气瞎蒙的。
5: 啊？蒙的。
3: 我当时就想啊，你说当着你们这么一群小孩，我要是丢了人可怎么办？所以说运气还不错，蒙中了。
5: 你不是在你那个朋友那儿练的吗？
3: 那当然不是了。你信不信这扔飞镖我是头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当时让我再来一回的话，那我肯定就直接飞到花丛里追蝴蝶去了。
5: 原来你真的是蒙的。
3: 嗯，
5: 铁军叔叔，你这个人还挺好玩的。
3: 俊杰，怎么样，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5: 我再想一想。

哥，你们二院有没有熟悉的专家医生啊？啊，对，我同事的老母亲肺部有阴影，

0: 我想找个人帮着看一下，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嗯，是。行，那你如果联系到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1: 哎，跑哪儿去了？
2: 哎，我林站长，
0: 哎，
2: 看看几点了，你抓紧回家休息去。
0: 对，我这就走。车间那边怎么样啊？
2: 放心吧，都没问题，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都盯着。
0: 哦，行。
2: 你找啥呢？
0: 一个小盒子，木质的，这么大吧？我前两天还看见了，怎么现在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2: 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吗？
0: 对呀，非常重要，特别重要。
2: 我放这儿。木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到时候回家再看看吧，不用找了。

0: 林海燕，
1: 你他妈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Token 中文名叫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间增长了超千倍。当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场迈入规模应用场，贵阳贵安将如何布局这一新型的交易模式？来看记者的调研。
1: 磁源是什么？其实啊，很简单。比如我问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天气怎么样四个磁源。单个汉字或完整词组一般对应一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啊，通常也对应一个磁源。
2: 过去，人工智能智力服务缺乏标准化计量与定价载体，磁源的出现实现 AI 服务可计量、可定价、可

0: 市场化交易。今年年初，数据宝布局卖 token， 调用量四个月增至四倍，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业务订单达数十万单，平台注册用户迈入数十万量级。
1: 不同类型的数据，它的 token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在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叫吞印 token。基于我们原来积累的行业的数据资源网络，我们可以提供基于垂直行业开发出来的场景的 token， 意味着它是高价格。
0: AI 短句是资源消耗的主要场景，每生成一分钟720P 的 AI 视频便会消耗上百万资源。针对成本痛点，数据宝自主研发配套产业工具包，大幅降低了短句的内容制作成本。
2: 我们的工具它的被骗率低，做慢创的人应该清楚，要把人物的一致性给解决，需要写很多的提示词 token， 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基本就是不需要你去写这些提示词了。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高质量数据，我们把这套数据应用到整个慢创的流程中，它强化了提示词的精准度，节约了你在慢创过程中的成本。
0: Token 调用量的井喷式增长对算力数据供给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贵州的优势清晰可见。
3: 发展资源经济，我们有算力优势，贵阳贵安已集聚27个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成为全国国产化计算能力最强、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数据优势，汇聚数据资源4975个，提供数据服务3.72亿次。我们有产业优势，数字产业集群超过1400亿。
4: 贵州的自算规模以及绿电成本的优势，为大规模资源的生产和 AI agent 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稳定低成本的一个滋长。资源经济的价值最终的通过应用来释放。贵州的场景基础呢，能够让这些资源从算力单位变成价值载体。
0: 各类 AI 智能体每次运行都在持续消耗资源，这就造就了资源的需求缺口。看准这一商机，白山云上架了大模型聚合平台，打造线上资源服务交易集市。企业像逛超市一样，根据各家大模型供应商的不同优势业务，灵活采购资源资源。
5: 客户进来之后，他会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价格，可以选择性价比高的模型去使用。购买 token 可以去做研发、写小说、渲染视频。目前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50000多个注册用户了。
6: 我们在全球200多个城市里面放了30000多台服务器。现在 token 的量啊非常大，涨得也非常快。上个月我们大概收入有100多万美金。我们海外的 token 峰值上个月是达到了700亿，国内200亿。
0: 如果说过去卖电挣的是原料钱，那么建数据中心输出算力就相当于把小麦磨成面粉，而如今输出 token 则是把面粉做成面包，将一度电的价值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让能源经济跨入数字经济的高附加值赛道。正是看准这一赛道，今年以来从召开专题会议到举行资源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再到启动编制资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及配套措施，贵阳贵安密集部署资源经济的发展。
7: 资源经济跟人工智能、跟数据、跟算法、跟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是紧密相关的。贵州有极大的优势，如果贵州在数字化转型当中用数据来发展旅游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的生产效率就会极大的提升。
0: 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低成本高效能的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关键。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贵阳贵安明确发展目标，算力规模冲刺190 EFLOPS， 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领域建设5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新增大模型及算法备案4个以上，累计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贵阳贵安正把过去10年攒下的数字家底转化为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3: 主攻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政用、民用、商用，打造一批行业模型智能体落地应用的典型场景，隐喻一批资源经济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

0: 也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驰援经济的产业生态。
1: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目前，梵净山累计新增记录物种774种，新发现物种39种。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2: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活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1: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3: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1: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2: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1: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赤水河流域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5: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4: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10只变成了超1000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
6: 越河有几10家煤矿，有草纸厂，有养殖场，所以药物呢，你首先就是个垃圾沟，是个黑水河。
4: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0: 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一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1: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0: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2: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0: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三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三省7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禁渔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3: 做人讲良心，诚信。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

0: 项资金支持指南，新版指南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并首次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支持方向。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0: 更广，力度更大。
1: 今年五月，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了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全国首创将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纳入核心知识领域，支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场景开放，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建设，对数据采集的企业提能升级、成长壮大、人才培养等给予专项的激励。
0: 一组数据勾勒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全省数据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56645家，今年以来新增13587家，2025年数字产业总规模达到2994.65亿元，归上软件信息企业281家，软件业务收入1111.1亿元，同比增长9.5%，数据标注产业集聚企业121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架数据产品2200多个，数据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已落地实施。
2: 我们的公共数据率先下场，建立省级公共数据资源一个湖，5大基础库、7大主题库已上线，185家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数据产品132个。我们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出台数据产业10条支持政策，统筹省级大数据专项资金，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2025年累计兑现资金近2.5亿元。
3: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
4: 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
5: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的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4: 贵阳这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
6: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4: 在黔东南州3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5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各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
7: 今天至少巡3次以上，遇到高温天气就是起来盯着看的。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氧。
4: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5个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3: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4: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8: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阴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4: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 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

0: 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1: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办服务，企业确订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系列，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0: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西碾抹茶、新西胶原蛋白肽、新西茶饮料、茶啤酒等十余种新茶饮产品。
2: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0: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3: 入夏以来，贵州凭借着宜人的气候与优良的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4: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沼街道依托月沼养生谷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5: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6: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
7: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4: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
8: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过年我才得回去，那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9: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以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4: 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飘、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0: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气氛太棒了。
11: 避暑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安慰，插入式微信接听客，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友。

0: 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代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辰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相亲大会讨花戴，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

0: 常热闹，氛围感觉好好呀，
1: 就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丽江
4: 等你来。
5: 古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古藏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栗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诚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
6: 啊，这个，在。好，给他中间扣点点水。
5: 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诚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天文，就是对星象的认识。礼法呢，指观察星象以后呢，制定礼法来指导生产生活。
7: 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量数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藏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藏节。准备前两年，最后一年送果，它送的是枫木果，也就是木果。
8: 你不要那么难念。
7: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果了，因为木果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木果的果呢，它有一个称为主果的，也就是用枫木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果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果是不能打起来所用的。古藏节的目前在黔东嘛呢，主要以仑山、堪岭、泰江，也就是环仑公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5: 李嘉诚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7: 那么这个服饰是有什么别来的呢？最早的服饰都是皮衣，由于刮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凡是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染的图案

0: 癌或持续痛癌都是痛药的，所以我们说这种痛癌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丝束。这个贝二代这个痛癌的是蝴蝶妈妈的痛癌，这个痛癌呢就那贝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它死了，它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1: 哦，是这个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0: 哎，对对对，就是这叫长寿文化。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2: 妈
1: 妈，啥吧睡觉
2: 我还要爸
1: 也别啊，但没学校按老师的感受着的，
2: 我才平时没少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太弄完，让你时间考完。
1: 啊，你们也你如果报名啊，没别注意，我个和报名的话，那我得要拍时间，要拍时间没考完。
2: 这边过过早讲嘞。
1: 不说好嘞啊。
2: 哦，啊你有没有同学咯？这是过过早讲。
1: 你不说四月号的进去别的。四十号我就得拜拜。
2: 哦，那你比如说带把个锣啊？
1: 好啊，也没弄点锣，那个回娘没有弄了，没再弄那手烂的，再来回娘，那个不回娘。
2: 个锣些有些烂了的，多一座
1: 呢。要多做烂了。
2: 嗯。
1: 好，去好好拜你们，那再不说过费了。
2: 那你
1: 母亲
2: 阿
1: 能把手
2: 来阿
1: 姐
2: 能
1: 比上
2: 回来那里阿
1: 好啊
2: 阿奶奶
1: 啊
2: 拜
1: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3: 公这位说那女儿呢，我在想她带钱呢，我在工作把她带钱呢。
1: 哦。
3: 坐到我上来。
1: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3: 你爱惜些，当赚钱，这赚钱就为了那些呢，无奈的呢。
4: 为了就那爱的爱情，你要当赚钱哦，
3: 哦，
4: 就会得到配合呢。你这样晒，你到时候必须做的。你把晒得好，你这样爱情，你哦，这样感情是。
3: 啊，我们安奈嘛啦，在学校嘛就。

0: 是啊，三天有像
1: 啊，是，已经有了树干，他们是家里去了。哦，嗯，老可怜
0: 了。阿公，我现在嘛是家嘛七百五人了。
2: 啊，这个小童年。嗯。我小童年。
0: 你看啥呢？讲那像像那。
2: 哦，鸟。嗯。哦，那你也是养的哈？你哪养？
0: 新养的很。
2: 鸟，我都是在发乌鸦家后哈，那结果了。
0: 哦，你开始喂喂胖了，当喂我胖。
2: 哦，开始喂一胖，把肉的吃了，你打鹅啊，你得把你吃了的，那当当那当那把乌把乌鸟当的，你老叫哪里哦？哦。想不到你去羡慕的。
0: 那黑下来想的你，想的呢想啊想想那一面搞动呢。
2: 对，哎，给他捅捅捅人家的。
0: 那你现在那你去叫拉狗屎啊？
2: 我给他别好嘛，咱弄咱弄嘛样啦。
0: 样咱弄样啦。拿东西拿人家，
2: 怎样拿东西？你说人家收不到工，要对咱家咱们就好，大大个就放个哎，妈你，哪怕大别说你大大个，大大讲你还啥地方？哦，啊，我们真那么冷，我们冷呗，但是记得到户外，讲你话给他别安尼。
0: 哦，我们出就家的啊，内行了。
2: 老那农业操心呢，给给操到过给了，给给操了。
1: 来，下不去，那就后悔了。好
2: 好，那后悔蛋蛋。
0: 去去啊，舅妈我。
1: 我去的。
3: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熔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了，来你们家吃古藏节，祝你们古藏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很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5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3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

0: 快了。
1: 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依古藏界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0: 古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妈打不着那边行了，妈打不着那边啊行了。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上一次吃古葬的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古葬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下
2: 大家都富起来，搞不好下次坐飞机来。
0: 古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你要讲究传统，哎，包括我们喝酒。
1: 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葬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普通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
1: 了，
5: 谢谢
1: 你们。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古葬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13 years of Guzan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0: 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仓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吃谷葬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谷葬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1: 好了，就给婆老家我们这边搞这个谷葬的祭祀仪式，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承和他的劳动成果献献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搞这的成的，我们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
2: 我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

古藏节第三天，为准备祭古，要举行祈古仪式。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古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

0: 肉祭祀，祭品十二份，参祭十二人，象征十二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五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三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藏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沙发，舅姑妈，舅妈，吃烧肉串啊！姑妈舅妈的沙发肉串。小肉满你啊！宝宝贝，我打了这批，你穿个马拉球啊！比赛开始，计时计分题。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啊，怎么今天？帮我姑妈发中差接球，球，球，上来要求不好，九妈来，给姑妈打个架啊！
2: 哎呦，九妈来，
1: 九妈来，
2: 一家人，他是一家人，
1: 没有几个那个球员是哪个？九妈就出现，上来发接球，球，刚好被九妈完了，刚好被姑妈。打枪！你姑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3: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比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我也希望你两个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参与姑妈的这个足球的小组员，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在外婆外公弄得一些呀。
4: 我们爸爸们也多大的力量，都考虑的清楚。
3: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反正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哪吒衣服，喜欢吗？
5: 喜欢，帅。哎
3: 呀，好好学习。
0: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戴。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戴，心里还

0: 是没底。参加讨花带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带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
1: 是的，不是亲人呀，
2: 这不是亲人的，还出感觉可嫩
1: 就好吧，不是好
2: 啊，
1: 别再来了，再来几只麻子，不是好了，好。
0: 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讨花带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讨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讨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厌。
1: 你他妈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2: 左手太难了。那个董铁军是怎么射的这么准？
1: 你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啊！
3: 你太见钱眼开，太不讲情面了吧！扣我钱让我丢脸是吗？我他妈今天跟你没完！
4: 赵思凡，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去厂里慢慢说行吗？你先放开我！
3: 我现在就让你给我说完，凭什么扣我钱呢？
4: 我在厂里说了吗？
5: 敢欠我吗？
3: 别人扣我钱！
5: 打你！
4: 杜文，
5: 打你！
4: 打你！
3: 今天死哪了？
4: 今天
3: 回来！
4: 你放开！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凭什么扣我？哎！
6: 怎么样，师姐，燕子，伤着没有啊？
7: 没事吧？
8: 没事。
9: 燕儿，
10: 你怎么样？
7: 没事儿。
9: 行，
7: 我给你们看看。
9: 你们等着，我追他去。
7: 哎，别！哎，
9: 这种流氓必须把他抓住啊！
7: 是赵四发。
9: 什么？赵四发？
7: 哎，铁军，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了啊，尤其是张华姐，她要知道了肯定得炸了。回头我找赵思发再好好谈谈。
11: 行，我知道了。
7: 疼不疼，俊杰？
2: 不疼。
11: 好了，行了，这两天啊别沾水，知道吗？
2: 嗯。
11: 哎呀，这小俊杰，嘿，真勇敢，能保护妈妈了啊！真是个小男子汉，了不起。
7: 俊杰，你今天可吓死妈妈了，你怎么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
2: 刚才我在院子里玩弹珠，听到声音我就冲。
11: 俊杰，叔叔啊，首先要表扬你今天的勇敢，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还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叔叔要告诉你。
2: 特别重要的事儿。
11: 嗯，以后再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可不敢这么贸然的冲出来了，知道吗？你现在还小呢，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啊，你现在还不懂怎么处理。你想想，这万一今天这歹徒手里拿着凶器怎么办？他要下狠手怎么办？你还应付不了。
2: 那我妈被人欺负，我就啥也做不了吗？
11: 你能做呀，你可以喊呀，大声的喊，喊人过来帮忙，对不对？但是呢，可绝对不能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这万一坏人把你给抓了怎么办？你妈，她还得反过来拼了命的来救你，那你们俩不是更危险了吗？对不对？
7: 俊杰，你看啊，如果今天铁军叔叔没有来，你被打伤了。那你叫妈妈怎么办啊？
11: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孩子已经明白了。
2: 嗯，我懂了。嗯，等我以后长大，长得又高又壮，我就能保护妈妈。
11: 对，俊杰，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天一天的长大长高，那个时候就更能保护好妈妈了。
2: 我肯定长得比你还高。
11: 嘿嘿，对，你肯定长得比我高，至少得高一头。哈哈哈。

0: 老燕，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今儿我他妈跟你鱼死网破！哎，这，放开我！
1: 子发，好久不见。

0: 程九军，
1: 不对，昨天晚上算是见了一面。
0: 韩燕，当初是你给他们安排的相亲，你管啥也得管埋。你现在就去跟陶春梅说，让他以后不许见你哥，不许见。不可能，这话我绝对不可能说。
1: 韩燕。
0: 现在我是你嫂子，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哎呀，美香，你说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事儿，我都不用去问我哥，更不用问春梅。我用我林海燕的人格担保，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1: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样子。
0: 哎呀，你别小题大做，行不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2: 你知道什么呀？陶春梅这么多年都没结婚，为什么呀？她就是想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我们家海宁就是这样的人。
0: 海燕，陶春梅肯定对海宁有意思，她就是想做你嫂子。唐美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说自话呀？我也不骗你，我以前确实是想让陶春梅做我的嫂子，可我哥喜欢的是你呀，他最后决定娶的也是你。
2: 为了你，他都跟我吵架了，这还看不出我哥对你的真心啊？你说你们明天就要办酒席了，你还闹什么呀？
1: 我就是不许他们见，不许见！
2: 不可能，那你如果连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劝你啊，你和我哥这婚别结了，散伙得了。我马上把订的酒席退了，回头给你订的那些新衣服也退了，散伙！
1: 啊，不能散伙！
0: 坚决不散伙，海燕。哦，我就是担心。那你担心什么呀？为了陶春梅，你大可不必。你看昨天我和战花姐还表扬你呢，说你进步了，才进步了一天你就这样了。美香，你和我哥日子还长着呢，你自信一点，大气一点，行不行？好吧。
2: 那行了，你这话你今天就在我这儿说说，别去烦我哥和春梅了，回头把我哥烦跑了，我可不帮你。
0: 那不行，我现在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到啥时候都得帮我呀，必须帮。哼，以前陈大妈也老拿这句话压我，你们俩可真像。给你个标准的回答，我帮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现。
2: 我去见个客户，有件事情你抓紧办一下啊。你拿着那批粗码衬衣的样品去找美华公司的刘经理，他们可能需要那批货。
3: 那批粗码衬衣有销路吧？
2: 试试看吧。太好了，哎，我现在就去办，我跟那老刘关系还挺好的。等一下，还有件事儿，这个你给司发吧，让他去找上面的医生，我都联系好了。哎，等我忙完了，再找他好好聊聊吧。
4: 第二医院，
3: 铁军，让你说他林海燕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这本来就一堆事儿呢，他又跟我来这么一手。哎，司法，咱这么说啊，你说你要是领导，厂里的职工给厂里造成损失了，然后呢，你扣了他的钱，他不依不饶的，上你们家去，找你没完没了，甚至打你，完全不讲理，胡作非为，那要是你，你怎么想？
4: 我是普通员工吗？我不是普通员工，我是跟他林海燕从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
3: 咱别的不说，当年他为了给你写证明材料，一次次找我签名，我都给他签了，我帮他大忙了。我，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刚才说这个呀，我都知道，我记着呢，
3: 司法，
4: 我这心里头，其实我可感激你了。
3: 你看，你记着的吗？他林海燕记着吗？他林海燕不记着。
4: 铁军，当年你们要这个女人，你算对了。

0: 这个女人太不念旧，太忘恩负义了。她
1: 行了啊，这我跟海燕呢，我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轮不着你说，你也别乱说。家有家法，常有常规，是不是？咱就说你这次，那你犯了错，海燕作为厂里的领导，她按着你们厂里的规章制度这么去办事，这没毛病啊。你们现在这个日出厂，那不是大家伙一块说吃大锅饭稀里糊涂过日子的这种单位吧？这你也明白啊。你说海燕她从最开始只有几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小加工厂，然后现在扩大了这么大的规模，多不容易啊。司法，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路走来跟着一块儿创业的老人了，你们厂里什么情况，你们厂里多艰辛，那你比我得清楚吧。
2: 是啊，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我就是气不过呀，我不就弄错一个码吗？他至于这么铁面无私吗？他，我也不怕当着你面说，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我赵四发跟他林海燕没完这个事儿，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1: 你这样，你看啊，今天我呢把你叫出来，咱们纯粹是过去的老哥们儿、老同事，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叙叙旧。这按理说呢，你们厂里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得丑话说前头，今天我把话就放这儿了。如果你以后还找海燕的麻烦，或者说呢，你找海燕家里人的麻烦，那我绝对不答应。
3: 傅内局，你啥意思啊？你威胁我呢是吗？
1: 哎，我可没这么说。我佟铁军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4: 哎，刘哥，那什么，我这就过去找你啊，衬衣我都给你带着。哎，不用你请客，我知道你最爱吃这个春晖饭馆的锅包肉跟地三鲜，是不是？我都给你带过去。行，咱们边吃边聊，等着我啊。好嘞，好嘞。

0: 这不就是海人姐找的最重要的东西吗？怎么跑到衣服里边了？陶春龙，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四方啊，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甭管是什么饭碗。
1: 反正你自己要是不珍惜的话，什么饭碗你都得稀里糊涂的，你得给他砸了。你到时候丢脸，那可丢的是自己的脸。到时候的损失，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0: 最大的损失？嗯，我现在就已经损失到家了，铁军。
2: 你啥意思？啊？我听说了，你家里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钱你拿着，当应个急。
0: 我都追到林海燕家去要打他了，当年你跟林海燕什么关系？
1: 我清楚，你这个钱我不懂。
0: 这个钱啊，四八，你一定收。咱们过去都是老同事了，也别说客气话了。当年我跟海燕是什么关系？ 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不重要，可是你对海燕这个态度，我得再强调一下，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
3: 给我来个锅包肉，地三鲜，再整个肘子，拍个黄瓜，行。
4: 好，是。
3: 啊，都带走，就这些啊，能快点啊。
4: 好。

0: 哎，铁军哥，还四方，
1: 铁军哥，
0: 田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
1: 嘿，春龙，怎么这么巧啊？
0: 四方，那什么，厂里说你没来，你跟这儿吃着呢。
1: 凑巧，凑巧。
0: 春龙，你赶紧坐下，咱们仨正好一块儿吃个饭啊。那个服务员，再加套餐具。
1: 哎，不用，
0: 我这还得去客户那儿。那什么，我正好找你。拿着啊，这是二院的一个大夫，赶紧带着你老娘看病去。他是这方面特别厉害的专家。
2: 谢谢你啊，程总。这又帮我申请补助，这又帮我张罗医院，这哥们儿真没白叫。
0: 哎，那什么，海燕姐不让我说，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你那钱啊，是他自掏腰包给你的。这大夫也是他托人关系找的。海燕姐说了，你工作上出了差错，那得认罚。但是呢，家里边有困难，他不能不帮。
2: 这都是连海燕帮我的，
0: 我哪认识什么大夫？行了，那个我是真着急。对了，队长，林子，你回头帮我给海燕姐。
3: 这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他说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昨天找不着了，急得跟那什么似的。
0: 我后来一看，在这个样品衣服里边呢。
3: 啊，行，那你别管了，我回头给他。
0: 行，
3: 不是，你坐下来，我们这刚吃。
0: 可不，等我。啊，你们别喝了啊，我走了啊，哥。
3: 行，那你慢点啊。
0: 行，好嘞。走了，
3: 来，慢点啊。来。行了，坐下吧。哎呀，四方，你说你认识海燕得有十几年了吧？你真不了解她的为人吗？行了，不说了，来，咱们俩赶紧喝完这顿酒，你马上带着你妈赶紧去找专家看病去，听见没有？
5: 太不是人了，太他妈不是人了，我这。

0: 哎呦，花儿，你看咱们俊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碗筷亏值的。俊杰，你都快成姑姑的小帮手了。
1: 那是，大姑父，以后我还要跟您学做菜呢。妈妈说男孩子什么都要学，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
0: 好好好，等你长大了，姑姑就教你做菜啊。
1: 好。
2: 哎，俊杰宝宝啊，你现在真的不用学做菜，
3: 你现在呢每天就是要快快乐乐安安稳稳的就好，这样啊大姑才安心。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我们一起跟姑父去陪你舅舅迎亲去。
1: 那我妈妈呢？她不跟我们一起去迎亲吗？
3: 当然去了，明天一早
4: 你妈妈和铁军叔叔
3: 要帮你舅舅去布置婚礼的会场。
1: 我也想替舅舅布置，班里的文化角都是我布置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
2: 真的？哎呦，我的宝宝这么厉害啊。哎，你别说这点儿，
4: 你还真像你铁军叔叔。
3: 我们红星厂
4: 以前的黑板报都是铁军叔叔出的。
3: 黑板报，要是没有黑板报的话，
1: 要是没有黑板报怎么了呢？
3: 要是没有黑板报就没有你了。
1: 为什么呀？
3: 行了行了，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俊杰啊，
2: 一会儿我和你姑父还要去陈姐家，你呢自个儿在家乖乖的看完电视早点睡觉啊。
1: 好吧，可是大姑，我真的很想去布置酒店。
3: 我的小俊杰呀，你怎么这么爱操心？
4: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铁军叔叔去张罗啊。
1: 好吧，
2: 走走走，哎，回屋。
5: 海报做好了吗？我想让你先拿回家里我看看。
6: 啊，已经拿着了。
5: 嗯。
7: 不过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海
6: 宁去拉个大。

0: 干嘛不让我去布置吗？铜铁军能布置，我也可以啊。
1: 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0: 反正我妈妈也不喜欢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和他做好朋友？
2: 我哥是怎么了？又想着买个大衣柜，他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吗？
1: 哥说了，唐美香非要买，不买就跟他闹腾。
2: 明白了。哎呀，我这嫂子呀，真的是把我们服装厂所有的新款试了一个遍，然后她说她都喜欢，全拿走了。那可不是需要一个大衣柜吗？
1: 切，我现在啊真是太理解你哥了，海宁是真不容易。哎，你说大衣柜，我突然想起来了，
3: 我这儿还有你一个东西，
1: 这是你的吗？
2: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3: 是春龙给我的，说夹在什么衣服里头了，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对你特别重要。
1: 这什么东西？
3: 我还好奇呢，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还是什么机密文件啊？你
2: 看，哎，对了，我不是说要给你样东西吗？来试试。
3: 怎么还给我买衣裳了？我这有的穿，浪费这钱干什么？
2: 哎呀，我们厂出了的新款式，那也不能让唐美香一个人当模特啊！
4: 快试试和我试。
0: 这个铜铁军还想跟我做朋友？
1: 哎呦，你那衣服还是毛料的呢，这挺贵的嘛！
4: 啊，快试试吧。

0: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2: 也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不过你得同意让我布置酒店，我也得给你看看我的水平。
3: 海燕，这个你一直留着。
1: 对，一直留着呢。
0: 这么些年，你这心里还有我，是吗？
1: 对，有你，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
3: 海燕，
0: 你不用说了，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在你的心里啊，哪怕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只记得我这么小小的一点，我就满足了。我真的很满足。
3: 海燕，
0: 我太高兴了。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

0: 我们单归即好，海燕，我爱你。
1: 谁啊？没事，是大晚上的，可能是风吧。
0: 太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行，那我送你吧。

0: 我爱你。
1: 爸爸，童铁军把妈妈抢走了，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不要咱们俩了。

0: 强顺，
1: 海燕说
0: 让我穿这身衣服去喝喜酒，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0: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2: 哎呀，赶快叫俊杰，时间快不够了。哎
0: 呀，对呀。
2: 俊杰，起床喽！姑姑给你做的肉包子出锅了。
0: 俊杰宝宝起床啦，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3: 得起来去喝喜酒喽。
2: 两个最大的包子给你留着呢，快点出来。
0: 孩子，
1: 长顺。
2: 哎，
1: 长顺。
4: 什么花？
1: 俊杰，俊杰他不见了。
4: 不见了。大姑，我走了，我去找爸爸。俊杰去找他爸。
1: 俊杰，他去找他爸，他就去找战良，那他就会，哎呀，这不就是说他呀？
4: 你别慌啊，你在家等着，我就去外面找他啊。
1: 俊杰，我的俊杰。
4: 海燕，海燕。
5: 姐夫，你怎么跑来了？
4: 俊杰回来过吗？
5: 俊杰昨天不是在你们那儿住吗？
4: 俊杰不见了。
6: 童铁军这个大坏蛋，他抢走了我的妈妈，我恨他，我恨死他。妈妈已经不要爸爸，他再也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我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我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大姑，我走了。永远都不会。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是俊杰，我是冯俊杰，我想你，我会永远陪着你的，爸爸，爸爸。
5: 好，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那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好的好的。哎，怎么着啊？他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1: 我的俊杰宝宝，你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8: 姐，燕子，怎么回事啊？这俊杰怎么不见了？学校那头老师同学问了没有？
5: 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要不然的话

0: 报警吧。
1: 对，报警。
2: 行，那我去。这样，姐，你去看看呀，俊杰走的时候拿没拿走什么东西。
3: 姐夫，你帮我找两张俊杰的照片，我马上去派出所。
4: 我找什么？不是，
1: 我看看他拿走什么东西。
3: 班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都说不知道。
3: 姐夫不是说俊杰留了张纸条吗？纸条呢？
1: 小手枪没了。哎，长顺，钱还在，但是照片没了呀。
2: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俊杰来我家找我了？
0: 你说昨天晚上在门口的人是俊杰啊？他看见我们了。
1: 哎呀，你俩说啥？俊杰看见你俩干啥了？啥意思啊？
0: 姐，
3: 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海燕来我家找我了，然后我们听见门口有声音，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没人影了。
1: 童铁军，你混蛋。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啥都明白了。你俩干啥了？你俩说什么了？哎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没有关系了吗？童铁军，你还我俊杰，你把俊杰还给我。
0: 姐，不怪铁军，怪我没跟您说。我和铁军重新开始了。
3: 哎，海燕，
0: 可能俊杰昨天听见我们谈话了。
1: 海燕啊，俊杰可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不是以为你不要他了？哎呀，
0: 姐，那俊杰是我的亲儿子，我能不要他呀？
4: 花儿，你别着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呀？长顺，能有什么误会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姐，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怨海燕，要怪就得怪我，都怪我。我原本想啊，等回头俊杰接受我了，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可是我真没想到。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姐，咱马上去找孩子，我一定替你找到俊杰啊。
1: 听好了，你俩管你俩想怎么着，你俩在不在一起？如果我的俊杰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我真的不活了。

0: 这个。
1: 爸爸，您要是还活着，您肯定比谁都强，比谁都神奇，谁也代替不了您。坏蛋，抢走我妈妈的大坏蛋，你可恶！这坏蛋不会是找我的吧？是，你们永远也毕竟找到我们。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来了，走走，
5: 恭喜恭喜啊！
3: 走，谢谢，里边请
6: 里边请。
7: 林医生，周医生，
4: 恭喜！
3: 哎呦，谢谢周医生。
2: 新娘子真漂亮，林医生好福气啊！
7: 来，
3: 里边请。
7: 好的。
3: 哎呦，你来了！
8: 你愿意那么气派？
3: 哎呦，谢谢！
8: 红包拿好！哎呦，
3: 来就来嘛！
8: 送什么红包呀？
9: 恭喜啊！
8: 谢谢！
3: 里边请啊，里边请。

0: 还有，海燕跟战华姐迎亲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们俩，他们到了吗？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1: 那他们有点事儿，一会儿就来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海燕平时一直都很准时，不会迟到。
1: 海宁哥，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0: 咋了？
1: 那个俊杰找不着了。
0: 啥？俊杰不见了？怎么回事？
1: 具体我也不知道。
2: 长顺姐夫就说应该是昨天半夜就不见了，
1: 后来还留了个字条，
0: 离家出走了。
1: 啊？
0: 为什么呀？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人去吧！
1: 哎，别，
2: 那个，你先别着急。那个海燕姐特意让我给你带句话。
1: 你说你今天结婚，所有宾客都来了，你肯定不能走啊。再者，还有就是咱们这事儿，先别告诉新娘子，你不然破坏那个婚礼气氛都不好。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那铁军哥已经找他去了。
0: 俊杰不见了，出那么大的事儿，我是当舅舅的，哪能安心？还能办酒席呢？还
2: 别急，海宁哥，您听我说。海燕姐跟铁军哥肯定会想办法的，
1: 咱们酒席完了就立马找他们去，行吗？
3: 姐夫，要不你别去了。一呢，我是担心我姐，你在家照顾她，让她别再激动了。二呢，是这家里得有人呢，万一这俊杰回来了呢？你和我姐千万别出去。如果俊杰回来了，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留住，你得告诉他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4: 好，他回来我一定把他留住啊。
5: 那你放心吧，你别着急，家里有我呢。
6: 我已经去派出所报过案了，分局我也去了，现在民警同志已经安排人手帮着去找俊杰了。
3: 太好了，我想着去他要好的同学家再去找找看呢。
6: 咱们呀分头去找。
3: 行，
6: 我去俊杰呢平时爱去的公园少年宫再去看看，车站码头我都会去。
3: 好，
6: 姐夫一定要劝劝姐啊，别让她气坏了身子。你告诉她，一切等找到俊杰之后再说，到时候她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
4: 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啊。
3: 那我们赶紧去了。
4: 我们赶紧去找。
6: 行啊，我们先走了。
7: 谢谢。哎呦，谢谢。
8: 欢迎，
7: 里边请。哎呦，张姐，好久不见。
9: 是啊，美香，我们小十年不见了。
7: 是，
9: 这个拿着。
7: 哎呦，您
9: 恭喜啊！
7: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
10: 张姐，现在怎么有点见老啊？
9: 嗨，
10: 生活过得不顺心啊？
9: 我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整天围着家务转，你说能不老吗？哎，听说你有个小姑子是日出服装厂的老板，你给介绍。我家小妹可想进他们厂了。
10: 哎呦，张姐，您这是在送我走后门吗？
9: 哎呦，没问题。
10: 想当年在清洁站，张姐您多关照我呀，那是处处严格要求，真是帮助我不断进步。
9: 您的好我都记着呢，现在你有事求我帮忙，那我还能不帮吗？是不是？
10: 是啊，
9: 美香现在你有本事了。肯定能帮张姐的忙，那我家小妹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张姐记着你的好。
7: 行，包在我身上。
10: 我们家海燕是厂长，我是她长嫂，我说行就等于她说行。
0: 哎呀，哎，先让张姐进去吧。啊？
9: 哎呀，美香啊，你这新郎长得是又帅又体面，我可太有福气了，
7: 是
9: 有能耐了。
7: 哎呀，我们家海宁最好了。
10: 还有张姐。不就是你妹妹想进个日出厂吗？没问题，小事一桩，随时啊。
9: 里面请，里面请。
10: 谢谢啊。
7: 好嘞。
9: 先进去了啊，
7: 回头咱们聊啊。
9: 哎。
0: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替海燕大包大揽的？厂子里边的事儿，得她自己做主啊。
10: 怎么了？不就这个人吗？哎，我这嗓子说话这么没力度啊？
0: 不是我，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
10: 这都快开席了，海燕怎么还不来呀？
7: 这迎亲不来，喝喜酒还迟到，可厂长架子端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有冯占花那两口子，平时嘴上都说的挺热闹的，关键时刻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是不是太不给咱俩面子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本来就是嘛，

0: 你要把咱俩当回是早就该到了，这都几点了，太过分了。怎么着？我问你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还一直这么等下去啊？
1: 不用等了，他们有事儿，来不了了，跟我说过了。
0: 啥时候说的？他们不来了。哎，
1: 他们
0: 有啥事儿啊？啥事儿能比喝咱俩的喜酒还重要啊？
1: 那个。海林哥，里边人都齐了，咱都催着呢，开始呗。
0: 行，玩儿进去，玩儿进去。海燕厂子里
1: 有急事儿，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咱们先进去吧，赶紧的。
0: 不来就不来，你们俩还是看不起我呗？

0: 哎，小朋友，来来来，叔叔问你们一下啊，这个小孩你们见过吗？
1: 没有，
2: 认识他。
0: 刚才这个小孩过来跟你们踢球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在别墅你们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啊，行，好，那你们玩吧，谢谢啊。
1: 没事儿。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啊。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这个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就这样拌的就可以吃。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0: 挑咁講啦。
1: 好好味啊！好好味啊！
2: 好好味，好味。
3: 好味好味，
4: 郑姐这家天心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5: 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
4: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6: 就水的均安全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7: 好喽。
4: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8: 哎，够了，差够了。
9: 我就觉得他已经30岁了，但是我还没有19岁。
8: 做老了看老了呀。
7: 你让我做饭。
6: 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7: 没有。
6: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7: 差不多。
4: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弹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9: 应该是属于卷现成的吧？
8: 这里没有，
9: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4: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9: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4: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9: 是因为他自己说，他愿意为我

0: 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1: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回去了，
3: 好好，走了啊。
4: 那你觉得妈妈直播好看，节目好看？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1: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主，这里是我算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三十年不变的味道。
2: 细节方面，绝对你的承担，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4: 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小时候的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5: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6: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7: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8: 这个店子要进城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9: 老贵阳的味道。
3: 对，
10: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1: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9: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10: 嗯，还有。
9: 还有没？再
12: 不够
9: 了嘛？
12: 你认了嘛？
9: 为啥才一天半到一天？
12: 那你晓不晓得手艺手艺几个小时？
9: 八个小时，
10: 他滚！平
0: 常时间行了一两天。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
9: 什么？你看那是什么？
0: 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9: 那
10: 是什
9: 么样子？干什么事都做。一哈那问你，那我要来接你不？
0: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9: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天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3: 荷兰紫檀头还是正义檀头？
13: 正义紫檀头好一点的，
3: 好一点，
13: 要精品。
0: 紫檀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9: 那米粉会，软米粉会讲给你们听啊，软米粉讲给你听，我不是。

0: 要破产了。
1: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2: 大家去的我找你们粉
0: 了呀！要不要脸？
1: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0: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1: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3: 速度好快，它有10秒钟一碗嘛。
1: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4: 这香辣香辣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嘞。
3: 我们没有，我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1: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3: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0: 我媳妇能干很，说到我了，
3: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1: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

0: 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1: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2: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两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3: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1: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4: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4: 老板，我一口，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4: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1: 四眼狗，不好意思，陈其狗，
4: 谢谢。
1: 他俩四眼狗的鞋里个头鞋。来吧，陈其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1: 你要检查一下，这看着那个油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就实在是星期六夜的

0: 咬到这骨头。
1: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2: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的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3: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的，口感很好，很脆。
4: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1: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5: 刚来到桂林他就自由，抓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2: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1: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0: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那人来的比较闷一些，
0: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没吵架，
0: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1: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7: 小肖，我这里啊。
1: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丰腴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作为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如何让一片叶子从山间走向世界，从原料裂变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发布魔术工厂，依托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模型碰撞西部数据，引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入驻。
0: 观影重温英雄气，退役不移赤子情，各地开设电影四度拥军观影专场。
1: 我省出台稳岗扩容体制行动实施方案，今年政策性岗位不少于9.3万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作为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从种植端提质，依托全链加工、食品创新、茶文旅融合，成功唤醒沉睡的夏秋茶资源，让一片小小的生态鲜叶裂变出一个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新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
3: 主要是修路以才发生的这个磁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建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4: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以虫治虫。
5: 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种植户王富营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
6: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芽、一芽、一芽的，一亩不得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5: 王富营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村支书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驻村第一书记康超则来自贵州科学院，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
4: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3: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心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5: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茶集团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

0: 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2025年，贵茶集团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
1: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0: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茶集团成立的贵州贵贵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公司负责人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2: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来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是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骄傲。
0: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
3: I'm really
4: 看到非常多产品融入抹茶元素，非常惊艳。年轻人的创意很好，能把抹茶融入现代食物，抹茶产业非常有前景。
0: 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
5: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6: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
7: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8: 前瞻食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作风是战斗力，也是生产力。作风实不实，直接关系项目落地快不快、营商环境优不优、群众获得感强不强。15五开局起步，项目建设等不起，企业发展慢不得，群众期盼不能拖。务实高效关键在实和快。实是什么？就是别躲事儿，就是要直面矛盾，迎难而上。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风险隐患，不回避、不绕道，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干，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局面。快呢，就是定了就动，别墨迹，政策措施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卡在环节中，要紧抓快办，让政策红利

0: 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和老百姓。各级党委政府要旗帜鲜明，鼓励干事，激励创新，激发全省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把项目现场当考场，让企业诉求在一线回应，民生实事在一线办结。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7月30号，贵州省魔术工厂推介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魔术工厂正式发布。
2: 魔术工厂以贵阳高新区高科一号7.8万平方米空间为载体，链接上海浦东软件园的运营经验和全国资源网络，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从数据处理到行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依托贵州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的模型和西部的数据将在这里碰撞，产生一批更前沿的数据产品。
3: 魔术工厂啊，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首发地、集聚地、特源地、试验地。今年5月份，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出了加快贵州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和培育的行动。6月份推出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包含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20条重要的举措。我们也对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等等软件产品的首发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2: 租金低至18元每平方米每月，仅为周边同类空间的1/3，最高可享受贵州省内200万元算力补贴，一人公司最高可享受50万元支持，这些都是魔术工厂的吸引力。
4: 贵州作为国家的8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再叠加贵州的高价值的绿色电力和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5: 贵州有很多的实体制造企业，省市大数据都有帮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想要落地企业端，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这些都是需要高效的工具，我们就瞄准这个方向，然后入驻在魔术工厂。
6: 我们在贵州要建立产业的朋友圈，目前是15家已经在这边开始办公了，全部都是省外企业，来自3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
2: 活动现场，贵州省大数据集团、华为云、华东师大贵州研究院等9家单位共同签署魔术工厂建设联合体声明，承诺在能力上协同支撑，在生态上开放共建。
7: 因为现在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联合体它会使得你在就近的空间里更高效的去寻找你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家相互的学习。
8: 魔术工厂最吸引我们的是语料交易平台这种生产性要素的性价比、人力资源的性价比、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我们要扎根贵州、服务全国的信心。
2: 7月31号，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贵州大数据集团牵头，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聚焦算力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与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方向展开研究。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的15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将为实验室的科研规划、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学术引领和决策咨询。
9: 大数据集团有应用场景，通过企业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联合院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落地的成果转化，
10: 希望能够推动从贵州作为一个试点吧，把这些数据资源要转化成数据要素，来去赋能千行百业。
0: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主题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及韩国的60余位非遗领域嘉宾展开深入探讨。
11: 当3分钟就能用 AI 生成一张蜡染图片时，蜡染还值钱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易娜在主旨演讲中以此设问开篇，引出了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困境。
12: 实际上，图样只是我们最浅层的这个传统文化呈现给大家的样子。非遗最珍贵的是人制作它的过程和分享传统知识的人的本身。我这次来特别关注到贵州针对于各种文化都做了采集，在做活态展示探索，培养文化传承发展人才。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1: 贵州是非遗资源大省，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省级项目72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2万名。论坛上，国内外权威学者还发布了

0: 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多所院校还就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非遗的特色保护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
1: 我的研究方向是百济史，如果能将其与贵州古代历史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相信会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以及创新性应用，这是目前就是要集中研究的事情。目前很多高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把非遗介入到教育当中进行传播，充实丰富教育教学的内容。
3: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近年来众多东盟学子到贵州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本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化身中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纽带。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六年的泰国青年王大为。
4: 大家好，我是王大为，来自泰国。得益于在华为泰国分公司工作的经验，现在是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而我的人生故事里，永远有一个重要坐标：中国贵州。我的贵州之旅从2016年同人学院的一年汉语学习开始，后来考入贵州大学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严苛学术标准让我真正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人才的转变。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我时常成为中外团队间的连接者、翻译者，或者沟通偏差，把中国方案真正落地到海外市场。贵州接地气的国际化，让包括我在内的东南亚留学生读懂了中国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了解中国到连接中国的转变。这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深化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未来祝愿贵州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开放包容，培养更多面向世界的优秀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走得更稳更远。
0: 八一前夕，烈士家属代表杨宪弼随贵州双拥慰问团来到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这里的革命烈士。
5: 放应该在安息吧，人民国家还有政府不会忘记你的。
6: 62岁的杨宪弼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人，父亲杨吉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某部指导员，在雪域高原戍边15年。1968年8月8日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
7: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4岁，特别小，也没什么记忆，完全就凭这个照片。我听我奶奶说，他回家一次要走1个月的路。
6: 在很长时间里，杨宪弼一直不知道父亲安葬在哪里，直到2015年，他带着相关资料找到西藏相关部门，才查到父亲长眠在日喀则烈士陵园。与他相伴的还有11位贵州籍战友。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96位贵州籍军人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牺牲在这片雪域高原上。
7: 长眠在这，有千千万万的都来祭拜他，国家和政府啊，真的就没有忘记他们。
0: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贵州各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重温那段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黔东南州雷山县，有着退役军人和烈属双重身份的周中芬，被银幕上的战斗场景深深打动。
8: 看完电影后，我想起了哥哥在战场的岁月，他牺牲在前线，我接过了他的钢枪，该有责任把这份红色血脉传下去。
0: 影片中赤水河畔的枪炮轰鸣，红军战士的奋勇冲锋，让不少退役军人重新拾起当年的从军记忆。
9: 这部电影的视听效果特别震撼，镜头真实，情节感人，把赤裸赤裸的军事气节演绎得淋漓尽致。当过兵的人更能读懂这份坚守与无畏。
10: 当时呢，把咱们脚下的是一个云南的同志，炮弹哪里嘛，一块弹弹就穿透他的腰杆，不久呢就听见了同胞

0: 家里通知去生啊，当时也是也是多少岁，也没结过婚，没有后代。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永远记到这段历史。
1: 贵州近日印发《贵州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方案提出，围绕稳定就业岗位、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贵州将通过强化助企纾困、拓宽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力争2026年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0家以上，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13万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开设订单班、定岗班不少于300个。
2: 为何国家级非遗三都马尾绣要选择马尾作为原材料？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上，参赛教师进行了揭秘。
3: 贵州的天气潮湿多雨，在千年前水族的先民因地制宜地去寻找适合做刺绣的能够保存良久防腐化的材料，3到15岁左右的小马的马尾毛柔韧不易断，做马尾绣的基底，再用色彩缤纷的丝线缠绕在马尾上。
2: 比赛现场，30名入围选手围绕富矿精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技术等赛道的前沿科技成果，以及大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以接地气、有趣味的方式进行科普讲解，并接受科技常识测试和评委现场问答。最终，大赛决出1等奖10名。本届全省科普讲解大赛由省科技厅主办，自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省科研院所、各级学校等单位的560名科普爱好者报名参与。日前，黔南州紧扣自驾、研学、亲子、亲水等客流需求，推出5条小天马专属暑期旅游线路，涵盖山水、天眼、村马4天3晚自驾线、小天马亲子去玩线、小天马研学线、小天马亲水狂欢线、疗愈旅程康养旅居线。同步还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景区免票、全日制学生部分门票5折、6周岁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全年免票等多项优惠福利。小天马是黔南州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小即立波小七孔，天为平塘中国天眼，马是三都贵州村马，三者优势互补，构建起生态观光加天文科普加民族赛事的全域闭环游线。自品牌启动以来，荔波、平塘三都三地护送游客超20万人次，上半年全网曝光量达4亿次。
4: 铜仁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标志着项目全部进入交工验收阶段。本次荷载试验历时约6个小时，技术人员通过传感器精准捕捉大桥在极端受力时的相关参数。
5: 用8台总重35吨的车辆来模拟我们的设计荷载，目前测试的参数能够达到设计要求。
4: 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此次改建后，桥面距离水面高度达到23.2米，将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大桥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长江十年行系列报道关注贵州。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贵州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高于98.3%，23个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地道风物关注拥有23摄氏度清凉夏季的贵州，通过打造多种清凉旅居模式，正让旅居从看风景变成过生活。央视新闻报道，黔南州三都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绣为核心，联动贵州村马文旅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2: 黔西南州日前召开双拥工作总结表彰暨争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动员大会。表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并对新一轮工作做出部署。 近年来，全省拓宽涉军援助事项范围，推行军人军属优先申请受理指派律师的绿色通道。2026年上半年，全省办理涉军法援案件78件，12348热线提供法律咨询3。

0: 390人次。
1: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游泳项目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开赛，来自全省296名运动员围绕蝶泳、自由泳75个小项展开争夺。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小朋友快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
2: 鳅。叫什么？
4: 泥鳅。
2: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

0: 正是尼基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1: 老板，我尼基亚。
2: 哦，尼基亚，哦，来，啊，把高帮啊，都还在叫我哎。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哦。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儿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是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

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我啊，
4: 我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个板根，
4: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嗯，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有味道的花椒。

0: 吃喝一大口。
1: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0: 90。
1: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2: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1: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0: 豪哥，豪哥，
1: 没见过摄影机。
3: 你是主持人呢？
1: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2: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4: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1: 肖老师好。哎呦，
4: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4: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1: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4: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1: 我也拍一张。
4: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长长看。
1: 很好。
4: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1: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4: 是吗？
1: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嗯，这是糖葱薄饼。
4: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2: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1: 你看这边是传统，
4: 是
1: 前面是
4: 对。刚才
1: 形象，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4: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1: 你说是澳门？对，吉隆坡的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4: 对。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

1: 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击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0: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慌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8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
4: 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8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 五脏气血容易亏虚，8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

0: 还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

0: 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 2 1，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是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抗日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2: 忒汉奸做工，
3: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4: 你是怕了孙天连队了？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要致敬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7: 占领我的家乡，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战的威风来。
8: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
9: 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
10: 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支强军聚力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 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C3建阵地谋大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

0: 锻造火。
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肌肉训练营。
1: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晶石，其中伽罗和粗心超人前往古灵星。
2: 伽罗，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到古灵星寻找晶石。伽罗，你以前不是有黑色眼罩的吗？怎么不见了？
3: 有吗？
2: 眼罩在你头上。我记起来了，你喜欢玩魔方。
3: 那是小心超人，我是那个魔方。
2: 对不起啊。你是不是生气了？
3: 没有，我在想要怎么下去。

0: 这里是顾灵星，先找晶石。
1: 我记得这里有村长，我们可以去找村长帮忙。
0: 不过你还记得村长住哪儿吗？
1: 我忘记了。

0: 我记得古灵县还有很多恐龙的，恐龙呢？
1: 什么？恐龙来了！
2: 恐龙来了！恐龙来了啊！
3: 大家似乎对恐龙很抗拒啊！
0: 没有蓝，没有蓝，没有恐龙。没有恐龙来，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1: 恐龙是没来，但是我的衣服也没了。
3: 你们为什么对恐龙那么抗拒呢？
1: 哼，何止是抗拒，他们吃了我们的村长，我们恨恐龙。啊！
3: 我去问问村民吧。
4: 健身、游泳，我们有最新的泳池，最新的健身设备，要不要尝试一下？
0: 啊！怎么连古灵星也有健身房推销了？还不需要，谢谢了。
4: 不行不行，你太瘦弱了，必须去健身。
0: 我不弱呀。
4: 你连肌肉都没有。
0: 但是我有他。
4: 他也没有肌肉啊。肌肉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里所有的居民都拥有肌肉。这里经常会遇到恐龙袭击，你这么瘦弱，快跟我去健身。
0: 幸好分头行动，不然伽罗也会被困在这里，就没有人去寻找晶石了。
3: 我也被拉进来了。哎呀，
5: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1: 加油，轻易放弃不是真汉子。
3: 我们从窗口出去。这里肯定没人看守，我们从通风口出去。
0: 守卫好严密呀，出不去呀。
3: 待会儿你假装自己受伤了，我护送你离开。
6: 哪里受伤了？
3: 左腿。
0: 右手。左腿。

0: 到底是哪里？患者，你到底是哪儿受伤了？
1: 好像是头部。
2: 既然他都受伤了，我带他离开训练营休息一下吧。
0: 头部受伤了，你可以锻炼别的。比你们受伤更严重的人都还在坚持训练呢。

0: 凑心超人，你研制的迷你装置真不错。我们练成了。起码我们出去了。
1: 我刚才忘记关充气开关了，现在关。
2: 别！
0: 我们还是赶紧训练，然后离开这里。
1: 先练跑步机。
3: 目前仅剩一台跑步机哦。
1: 你来跑步，
0: 我来举
1: 哑
0: 铃
1: 吧。
3: 哑铃目前也仅够一个人练习。
1: 那我先练哑铃，你练跑步机。
0: 没想到这么原始的地方还有跑步机。
1: 哇，举哑铃也没多难哦。
3: 速度不错，但是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1: 粗心忘记了。哎呀，是时候提速了。
0: 好。

0: 哇，
1: 我们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肌肉，不仅如此，连能量也是，
2: 甚至连我的汗毛也是。
0: 哦，好，你们顺利毕业了。啊，
2: 太好了，终于出来了。
1: 我们赶紧去找晶石。
3: 恐龙又来袭击村子了。准备发动第一招式。
1: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0: 发动我们的绝招！
4: 绝招！
3: 冲啊！
5: 好热血！
3: 不，我是涂辣椒油了，好辣呀！太好了，恐龙再次被我们强壮的身姿吓跑了。
2: 恐龙好像在说，
1: 好恶心，原来他们是想用油腻的方法将恐龙吓走啊。
2: 促心曲奇枪，
0: 谢谢你们。村长，
3: 不错，声音非常洪亮热血，希望大家也把这股热血用在生活各处。
0: 村长，我们是想告诉你，你的衣服着火了。
2: 新颖是村长。